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四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杰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杰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杰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我。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杰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4年社保后靠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8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新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3-4个岗位，直到6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2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1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2线城市的机会。2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
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加那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一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3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10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他出发的小镇上。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 47%。 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的激情弥合，但当资源有限时，这些隔阂规定了资源落在谁的头上。

杰从小镇出走也是他父亲的期待。在安杰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定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杰这里，他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杰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杰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新生活。在安杰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杰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安杰惊讶于他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他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成绩，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备考托福考试时，他投入至极，有时会在睡梦中飙出几句英文。安杰只觉得胆怯，他任意留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入学时，学校安排英语分班考试，高考英语拿了140多分的安杰只分到了 B 班。公开演讲时，安杰惊讶于 A 班的学生能用纯正的英腔流畅发言，而自己多年来学的都只能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大学的体育课上，他在游泳池里扑棱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考，在初中时掌握了游泳的技能。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杰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他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他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栏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了。高中三年的强压下，他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发条的学习娃娃，卯足了劲，不知疲惫的冲刺。上大学后，安杰进入力竭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杰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晃荡到大三，安杰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杰也加入了考研大军。他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硕士，想用研究生身份从广州过渡到上海工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10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10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亚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在关键的一月里，安杰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六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向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

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他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他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一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对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从对方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杰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在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五六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杰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慢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

力了。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三年后，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物。

和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三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3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他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杰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轻表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作家一书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

有多少人喜欢你，可能就有多少人讨厌你。没人讨厌你，那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这就是人性。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如果你停下来企图拼命对他们证明自己，那你将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突然变化，美好的，悲伤的，快乐的，不快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习惯，我们拘泥于一种无聊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成如此。所以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定努力要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小金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你多爱多依赖一个人，请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技能，甚至上天给你的软弱，你的愚笨，也要好好的保存。

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也许你永远无法触碰，但如果你跟随他们，他们将引领你找到人生路。对信任你的人永远别撒谎，对你撒谎的人永远别太相信。有时候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明天相同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是我们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本期又有老朋友重回冠军喽，还会有黑马空降前三。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6: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4: Number 20，
9: 第20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周传雄带着自己的作曲回来了，《烟雨平生》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和诗意，但是这一次加上了中国风，他把人生的起起伏伏唱进了烟雨当中。那他的旋律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江湖感，不急不躁，句句入骨。本期新上榜来到第20位。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莫文蔚《坦白门》。莫文蔚在音综《国乐无双》第六期带来的原创串烧 live 舞台，编曲是常石磊。那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坦白门》分别对应了三首曲目：龚琳娜《忐忑》、王菀之《留白》、李宇春《西门少年》。莫文蔚一张口，三种人格就在一首歌里轮番登场了。他自己也说到啊，唱到精神分裂。本期新上榜位列第十。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校长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三位合体本来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序。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位列第20位，本期上升两位，来到第十八。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胡彦斌，生死未定。胡彦斌第十四张录音室专辑来了，历经了三年的打磨，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核心线索。不到最后一刻，谁能判我输赢？胡彦斌用这句话定义了他的新专辑《生死未定》。他形容这张专辑是自己立足于2026年当下的一个思考的沉淀，也是现阶段他最为满意的一套作品。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王菲主角。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主角这首歌虽然说掉出了前五名，但是依然连续八期在榜。

0: 家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老朋友，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欢迎七千。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七千。
1: 七千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呀、啊，哎呀，好多人都好需要啊。包括我自己，也不是，对，这个剖析自己的内心总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但是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微博上就已经有朋友在剖析自己在职场上面的一些内心了，也会有一些焦虑的成分在。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来，七千先剖析一下。
2: 这个话题也是我们在很多读者里面票选出来的一个话题，大家很希望知道的是，在当下这么焦虑的情况之下，每一个职场人应该如何沉下心来好好赚钱。
1: 哦，这个，哎，不愧是你们的读者，代表了大众的心声。哎，我们其实很多，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也会是这样，焦虑肯定多多少少都会有，在大城市拼搏生活工作，哎，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焦虑的点。但是呢，哎，焦虑的另一面是，哎，也想在焦虑的同时好好挣钱，这个事情好像也每个人都很需要。那你，好，读者现在提出来这样一个疑问了，你为解答这个疑问做了哪些准备？
2: 这个今天呢讲的这个话题呢，之前在我们的读者群里面有好多读者都问过，然后大家反应普遍反应是说，比如说存在一个现实中的场景，比如说呢自己可能不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了，尤其是可能95、96年现在平均的在职时间只有9个月的时候，那他们想要离职的时候呢，就会很果断的就离职。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呢，他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钱从哪里来。那我公司呢有一个95年的小朋友，然后他对我说了一些话，他说我呢就是如果我的卡里面没有钱，比如说低于5000块钱的话，那我在这个城市里我就变得非常没有就是非常没有安全感，非常的焦虑。这个时候我想认真去做什么事情都是做不下去的啊。那其实反推回成年人，比如说可能已经工作了6、7年甚至10几年，其实大家更是这样，可能这个阶段大家支出都比较多，房贷啊车贷啊什么都比较多，那这个时候想要去自由的去做一些选择的时候，发现这个时候钱真的很紧张。那你想要去做一些赚钱的事情，或者想要做一些提升自己的事情，但是总有这种经济的短板它在压制着你，它就让你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去做，你总要想这件事情怎么办。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经济是造成大多数人焦虑的一个核心的原因，因为财富的这个问题让大家不够有足够的安全感去做一些事情，那因为不做这些事情，财富就更没有安全感，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于是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先说回年轻人啊，很多95、96年刚毕业的小朋友，可能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换了工作之后啊，这个想沉浸下来，那这个阶段呢，因为缺少这个经济基础，然后就会很焦虑，结果呢，又因为钱又去找了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就是那就反复的陷入这种负面的循环。那成年人更是这样，大家有房贷有车贷然后呢在面临到这种就是焦虑问题的时候，既需要解决钱的问题，又不知道如何能够立刻的去解决，那反复下来之后呢，可能又会去做一个我们所说的比较严峻的选择，然后呢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会给自己增加很多负担，比如说可能会过度的借款啊，可能会选择一个还是不是很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想要改变没有达成改变。对，所以这种应用场景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的这个短板是让人造成焦虑的核心原因，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个经济的短板，人才陷入到焦虑里面，那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又无法耐心去做事情，这个恶性循环，
1: 又没有办法耐心的去挣钱，
2: 对，这个恶性循环怎么去解决。
1: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我们微博上面有一个朋友，他觉得自己的这个焦虑啊，来自于就是跟陌生人还有环境相处的这个能力。 哎，在职场当中，其实很多人也会，他说呢，觉得跟同性啊，他应该是个女性啊，他说我跟同性的在一起，觉得相处得很融洽，跟他们也相谈甚欢，但是呢，很多时候话题不断的延伸，就比如说我们聊一个话题，哎，可能聊着聊着聊着，哎，这会越聊越深，似乎有点过度的暴露了自己的内心，在职场上是不是不太合适？哎，你看，这是他焦虑的点，他焦虑的可能未必是，他可能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但是他比较焦虑说，哎，我跟同事之间的这个相处的度应该在哪里？
2: 我觉得这位读者他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啊，他的这个问题其实也变相反映出来了一个焦虑的一个源头，那就是说我们其实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如何能够及时的做好调整自己的工作啊。其实呢我个人是这样就是思考这个问题的因为呢可能很多人会有一个心存的质疑，比如说这个职场作家到底是做什么的，对吧？啊，大家会不会把你误认为什么职场导师啊，你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啊，其实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那我自己从写职场文章开始到我自己这个，其实我本职工作一直都在做品牌公关啊，那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里面，包括我做这个写职场的文章，我都会面临到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经历啊，经历本身。所以说呢，刚才呢这位读者他所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用简单的一个方法去解决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很多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它的，很多焦虑也是，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关于经济上的这个焦虑，这个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实际经历过的这些故事。那么我觉得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去解决它，我们至少要经历，反复经历2到3遍同样的场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样的应激反应是不对的，哦，原来我们有了经验，然后下一次我要怎样去调整它，去解决它。所以呢对于这个读者的他的焦虑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方法来解决它。第一个呢就是你不要害怕你自己说错话，不要害怕你自己过度暴露你自己，你应该反复的经历这种不舒适的，甚至是说你自己觉得很窘迫的这种场景和感觉，然后呢你通过这个场景和感觉2、3次之后，我们人就会有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和这种应激的反应，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说，哦，这件事情我应该怎样说，不应该怎样说。所以呢解决焦虑第一个办法是你先经历2、3次同样的焦虑，从这样的焦虑里面你看一看对方的反应啊。那我们所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件事情之所以可以成功，或者之所以可以避开雷，是因为我们提前看到了这个因果关系，看到了我们这么做最后产生的结果。那你多去观察一下你的同事，可能你过度暴露自己的时候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他给你带来了怎样的伤害，那你记住这个结果，你在下一次再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成功的解决这个问题，克制住焦虑。所以解决焦虑的第一个方式啊，我可以分享给大家，那就是你要经历2到3遍同样的焦虑，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这样的焦虑里面去找到一些你自己这个人对于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方法。
1: 嗯，那很多人说完了，我的焦虑可能来自于离职，难道我要把离职再经历过几遍吗？就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它，把这个让我们焦虑略有焦虑的场景再去多经历几次。
2: 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说性格决定命运嘛，那很多人不明白说为什么性格决定命运，因为性格呢就是我们的思维模式。其实你仔细去思考一下，你从小到大犯的错误啊，就是其实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同一个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呢一个小孩儿啊，他从小可能大家都在鼓励他，或者他很喜欢读一些文学典籍，他就会变得很清高，很清高之后呢他对周围的人就会有一种距离感啊，或者说他没有办法跟周围的人相处得很融洽很愉快。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他通过他涉猎的这些知识，周围人对他的态度，他形成了一个思维模式，那这个思维模式就是他的性格。那他从小到大遇到的问题一定都是相似的，比如说他小的时候就搞不好人际关系，那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个方面的原因是什么，那你会发现他走入工作之后他还是一样的， 啊，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思维模式决定了你对这件事的应激反应。但是我们小的时候遇到的很多问题呢，其实在我们成年之后，我们会有意识的去调整和改变它。但是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个视野呀，或者说我们当时的环境不够好，我们是没有办法调整过来的。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成年之后，我们有意的去把自己放到一个让我们觉得会受到窘迫或者说产生焦虑的这个环境里面两三次之后，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一个问题所在，这个焦虑的问题所在。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一个人他反复离职会不会对我就不好，会不会自我怀疑自我压抑。但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能坚持的话，其实你离职五六次，你大概就知道自己要去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你大概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你想要一个怎样的工作。但是呢，其实大部分人他的问题都不是说我离职五六次之后我看清楚了，大部分人其实是在离职两三次之后就开始想，哎呀，我未来会不会一直离职下去啊。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犹豫的过程里面，那你其实反复的回到你焦虑的这个状态里面啊，那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焦虑它不会困扰你很长时间的。对，你只要反复的在这个困难里面去想如何去解决它，那么可能经历两三次三五次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了。
1: 嗯，
2: 对，所以其实离职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怎样应对工作的话，你千万不要因为一次两次跟同事的关系不融洽或者不喜欢这个类型的公司，你就否定你自己。你其实可以多换几份工作，多经历几次离职，然后你会发现，哦，对待这个问题我已经轻车熟路了啊，之后你就会知道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怎样去解决问题。
1: 哦，哎，这个刚

0: 才我在听七仙讲的时候，我也在回忆我自己啊，就是说你说人没有焦虑的时候是不可能的。哎，我就在想，哦，好像我工作的这几年间，嗯，每到了某一个时间的节点的上面，因为工作上面的压力啊，啊，它都是就怎么说呢，就跟这个淡旺季一样，它总是会很准时的在某一个季节到来，我们可能要做总结了，可能要为来年做计划了，这个时候，哎，好像到今年应该我应该经历这个焦虑的场景，到你说的第三次第四次我再去回到这个场景中的时候，我好像可以跳出来一点点，就是说我不在这个场景中了，我远远的看到我马上要走进场景的时候，我就迅速的把自己的整个视角我先拔起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场景给我带来焦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我再一次的陷进去，那就是又重复了一次而已。但是这个不关乎说你到底经历第三次才去总结它，还是经历第五次才去总结它，这个完全是个人的能力，此时你的状态包括你的性格来决定的。哎，这个是不是也需要我们非常比较理性的，像我刚才说的，哎，我经历到第几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可以站出来跳出来去看这件事情，这也需要一个理性的分析的过程。
1: 今天呢我会在下半段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职业故事，然后以及呢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焦虑期里面你如何去解决一些物质问题，同时呢也会把我们的周边的一些作者朋友以及我采访过的一些企业的 CEO 也好和一些知名的一些财经博主也好他们的这个策略方法，然后呢尽可能多的告诉给大家。我自己呢其实是有一段职业经历，我呢其实大概裸辞过三次啊，对，这个裸辞呢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当时就是觉得呢这个工作的话哪其实都还很好，但是呢自己想要跳脱出来，因为你总是做一个工作而且在工作里又很拼命的话，你会陷入到这个执行的层面，你会抽离不出来。所以当时我大概有从微博离职，从搜狐离职，从爱奇艺离职的时候其实都是裸辞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其实不算是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没有一些什么物质积累，那裸辞这个阶段你就会面临到一个问题，第一个下一份工作什么时候能找到呢，你不知道。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这个阶段靠什么活下去呢，你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们公司里面一些年轻人，一些95、96年的还有一些93、94年的就会问我说那个时候你不焦虑吗，那我第一次裸辞的时候是非常焦虑的，那焦虑的结果呢就是我把钱都花完了之后呢在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这个一个公司的 offer， 然后呢就像啊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就去上班了，
0: 这很幸运啊，最后一个星期。
1: 对，因为但是那个时候也是在因为你焦虑的过程之中也是在不停地找不停地去尝试，那这个是第一次，那可以说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焦虑解决物质问题的一个经历了，因为最后呢是因为一份工作解决了你。第二个呢就是第二次裸辞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希望我能够在这个行业这个领域里面我想晋升到一个更好的公司中去，最起码要晋升到这个行业排名第一的公司。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想要跳脱出来，那去认真的去学习一些东西啊，学习一些专业。那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就明显有比上一次的这个物质焦虑有所改善的地方。这个改善地方来源于什么呢，第一个我当时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模式啊。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过去在职场的时候我经常会写一些职场文章，那在这个职场文章里面我就沉淀下来很多的用户，很多的忠实的读者。那个时候呢是正好有一些分享的课程，它可能不会卖很贵，但是读者都非常支持你。那这个时候我就会突然发现，哎，似乎好像我把我的这些内容分享给我的读者，那我的读者就可以反馈给我们一部分的这个物质的收益和回报。那在这个过程里你找到了一个适合你的模式，以及呢你之前有所积累，所以第二次其实就比较从容了，相对来讲是非常从容的，一步一步按照自己的规划学到了给自己充了一段时间电，然后进入到了最顶尖的公司，去了那个爱奇艺。那在爱奇艺之后呢，你裸辞的之后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要书籍的签售，要全国签售，所以呢当时就没有办法，只能选择从公司去离职。那在离职的那个阶段你还是会面临这个问题，你靠什么去活着。那我在这个阶段呢我就发现，第一个啊，我们要找到自己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赚钱的模式，这个模式呢一定跟你的自律习惯

的养成以及你平时的尝试是分不开的。第二呢，你要持续的去输出你自己的一些对外的这种价值。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去写一些文章，它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多的利润，但是呢它其实是你品牌的一个积累啊。你可能要每天去做一些看上去跟赚钱其实无关的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里你其实是在摸清很多的细节，做一些正向的方面的积累。这个是我自己三次裸辞里面去解决物质方面的一个问题的三次经历。那比如说我到现在来讲突然间有一天我没有工作会不会害怕，那我个人是不会害怕的，因为我已经知道了说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状态之下你要怎样去一步一步的去赚钱，是从这个方面冷静下来。那我把我刚才上述说的这个简单的这个

0: 工作或者是机会啊，这个可能跟你之前你要免费的去帮一些人一些忙啊，然后让大家看到你的才华呀，这些是分不开的。所以第一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赚钱的模式，当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就更加注重要对模式的分析啊，你不要看到周围的人，哎，好像这个人又赚了好多钱，或者那个人的工资又比我高。那如果你去看这些表面的东西的话，你会越来越焦虑。那在最焦虑的过程之中，一定要去找的是一个别人是如何赚钱的，这个模式到底是什么，他在卖什么，谁是他的受众，他得到了什么啊？那这个第一个是找模式，第二个呢就是做积累。那我们知道其实生活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技能和方面的，那这个就涉及到我读到的一本书。这本书里他说呢，他说一个人不管你是在企业工作，你还是离开了企业，还是自己做公司，那你都要面临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如何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经常说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你靠一个东西赚钱赚了很多，你一直靠它赚钱，慢慢的这个市场环境变了啊，你就赚不到那么多钱了，你就会越来越焦虑。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先把一个适合你的模式稳定下来之后，你去尝试更多的新的模式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在企业工作的员工，你每天举个例子吧，你可能是一个市场的运营人员，每天都在发微博啊，发微信啊，那其实它就是你的一个赚钱的稳定的模式。你因为在做运营的工作，然后企业付给你钱，那这个就是你稳定的收益的模式。然后呢，你可以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方面的这些赚钱的这个路。比如说你可以去帮助一些其他的公司去做一做策划呀，比如说你可以运用一些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你既有一个稳定的适合你自己长久去做的这个路，然后呢你又可以去做很多新的尝试。那对于自由业者或者说对于自己做公司的人更是这样，你首先要把你大头的收入的这个渠道稳定住。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就是想做新媒体，新媒体是他主要的营收啊，靠接广告是主要的营收。那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哎，这个微信变了，或者说什么什么渠道变了，这个广告就没有过去那么吃香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做其他的准备的话，你的公司的这个营业额，你的收益就会下降。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什么呢？你要先把你新媒体的这一块的业务稳定住，靠它至少每年有持续的收入，然后呢，你再去尝试其他的路。比如说你可以尝试一下电商啊，尝试一下社群啊，尝试一下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类似于读书会啊等等啊这些方面。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点，你在焦虑的过程之中呢，你如何能够让自己尽可能的稳定下来，那就是你找到最适合你的这个路，然后呢赚钱的路，你把它稳定下来之后，你再去尝试一些其他的有助于提升你势能的这些新的东西啊，这是第二。
1: 首先第一要稳住啊，先稳住自己的这份焦虑，你才能够真正的，我们并不是跟大家说，哎呀你焦虑那你就且焦虑着吧，总会有一天过去的，这个确实有一点虚，有一点假。但是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首先你一定要有一个很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以稳定你这份焦虑。就是刚才西谦说的，很多人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来自于说，我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啊，这个是很容易带来不安全感，尤其在大城市里面生活。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不管说我们找到一个成熟的模式啊，像创业公司也好，还是说我们现在可能是在打工的一个状态，我们至少要有一个基础，这个还是应该在的，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裸辞之后不焦虑的。
0: 对，
1: 这个，但是你裸辞之后的不焦虑是？
0: 我裸辞之后是焦虑啊，但是我
1: 用花钱这个方式来抵消这种焦虑是吗？
0: 花钱嘛，因为当时应该年轻裸辞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可以花啊当时的时候是因为反复经历了三次嘛，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反复经历三次，你是一定会有一些知道处理它的办法的。
1: 今天感谢我们职场专栏作家七千来到节目当中，就想生活，再见了。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666，282666。项目地址：临汾。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

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把心放宽，就当对方啊是个新手司机，愣头愣脑不懂规矩，可以先减速让其通过。如果你看他不爽非要追上去怼他，那就是自己不理智了。有少数的路怒症群体甚至会做出爆粗口骂人以及挑衅性的动作，如果自己压不住火，很可能让矛盾继续升级，酿成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面对路怒症一定要学会忍耐，远离垃圾人的心态永远没错，必要时您可以选择报警。继续来听歌，这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

0: 而且也很痛。
1: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回到话题，对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2: 这个时候，京城内外的兵力加的一块，大概有20万之众，而且城墙周围也有大小炮位，差不多有上千个。理论上来讲，是完全可以抵挡一阵英法联军的，是可以跟他们进行一次交战的。但是没想到，桑格林沁和瑞林早已经被英法联军给吓坏了，他们的守军已不战而溃，守城大臣们也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在联军大炮对准安定门之后，在这些文武大臣商讨的过程当中，负责城防事务的户部尚书周祖培就说，既然已经准备议和了，就没有必要再对抗，那样一来岂不是等于是

信于人吗？不如打开城门接纳。其他的人呢，也都主张干脆定期开城门，休兵息民。因此，三天之后，巴夏里便和横旗进行了谈判，要求中方立即开门投降。当然，横旗还是想找点借口进行拖延，可是巴夏里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他说，今天上午12点，如果你们再不打开城门，我们可就要开炮了。中午离着指定时间还差一刻钟，安定门便吱呀一声打开了，由横旗打城内走出，向联军表示已经同意他们的要求，并且说联军一旦入城将不会受到任何的抵抗。于是英国公使厄尔金便率领着500名联军的官兵，一枪一弹未发，一兵一卒未损，便以征服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北京城。联军入城的时候，沿途上很多市民百姓聚集在左右观看，大伙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也弄不清楚接下来这些洋人要干什么。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能够想象得到，外夷洋兵竟然以这种方式如此嚣张的气焰闯入了大清国的国度。在实在没有办法解释的情况下，于是便有人把星象搬出来了。他们说，在一年多以前，西北天空就出现了一个拖着长尾巴的星，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是扫把星，经过确认之后说不是，是什么呢？是蚩尤奇，尾巴拖得很长，与扫把星极其相似。《山海经》上说，蚩尤奇一出，乃天下兵战之兆也。因为发生这样的异象实属罕见，这应该就是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的预兆。甭管用什么样的理由来解释，反正外夷侵略者入京了，这些个英法联军可不管是否先前有过天象，他们进城之后堂而皇之的在安定门城楼上架起了大炮，将炮口对准了紫禁城。与此同时，他们还将英国的国旗插在了城头上，将法国的国旗也插在了城垛口的一侧，已经显示了对北京的占领。也就是两天多的功夫，各个城门大清国的守军全部撤下，一时间城中布满了洋兵，坊间便有人传说连紫禁城啊都要被攻破了。有人说，京城留守这些官员是干什么的？这不成了开门已到了吗？也就是说，打开城门拱手请洋兵强盗进来了。官员们一个个心神不宁啊，只得联名请住在城外的恭亲王奕欣赶快入城，以便速定府局。而这个时候的奕欣呢，也刚刚接到了皇上的密诏。咸丰帝在密诏中说，洋人诡计多端，你一定要择地而居，千万不要被对方抓住，以免做人质。这样一来也弄得奕欣感到进退两难，他不仅不敢轻易进城，而且呢还不断在城外换地方居住。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城之后，也就是两三天的功夫，又等不及了，英法公使又向中方发出了召会，提出要求在几天之后的10月23号签字换约。同时他们还以之前被清军扣押的战俘被虐杀为由发出了通牒，威胁清政府说，如果中方在3日之内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火烧紫禁城。咸丰帝得报之后

得不得了啊，即刻给恭亲王奕欣发出了上谕，要求他赶快进城与洋人谈判换约。正好这时候俄国公使伊格纳提耶夫提出来要替双方调停，从中担保，并且他说可以保证恭亲王进城之后不受任何损伤，英法两国不会给他眼前亏吃的。就这么恭亲王这才进城，进城之后他马上同意了英法关于签字换约的要求。对于赵惠忠所提到的虐杀战俘一事，英法公使要求清政府索赔，英国要求赔偿30万两白银，法国人要求赔偿20万两。而就在恭亲王一心思考着该如何应对联军这些要求的时候，英国公使额尔金竟然又做出了一个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决定，那就是要火烧圆明园。他的目的一是为了销赃灭迹，掩盖他们的罪行，二是要向清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而且英军还想联合法军一起去火烧圆明园，但是被法国司令孟豆班给拒绝了。这个法国人认为清政府已经同意换约了，没有必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因此这就对了那句话了，叫两个强盗劫掠，一个强盗放火。1860年10月18日，英国的密克尔骑兵团大约3500人左右奉命闯入了圆明园。他们进园之后到处纵火焚烧，一时间圆明园内成了一片火海，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很快所有神奇美丽的园林建筑遭到了毁灭性的践踏，而且英军点火之后大火呈蔓延趋势。不光是说圆明园，连附近的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处的皇家建筑也都遭了殃，一时间烟焰弥天，是红光半壁呀。英军的士兵们一边穿梭纵火，一边肆意的劫掠被遗漏的宝物。随着大火的蔓延，英军突然意识到里边还有好多值钱的东西没有被拿出来呢，于是又开始要扑灭大火往里冲，结果东西也没拿出来，结果好几个英军衣服也着了，胡子头发也了了，烧了个半死，连忙跑出来了。浓烟与烈火越来越大，越来越密，这殷红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也映在了英军士兵的脸上，他们面目狰狞着叫着喊着笑着，似魔鬼一样疯狂而肆无忌惮。就这样，这座中外罕见的艺术宝库被付之一炬。大火熊熊足足燃烧了3天3夜呀。10月19日，当英军离开圆明园的时候，在他们的身后那浓浓的火焰遮天蔽日，西北风夹杂着呛人的烟雾飘了出去，一直飘到了北京城的上空，整个北京城就像被一层黑幕笼罩住一样，到处都是烟雾。而此时身在北京城内的官民百姓也都是惶惶不安，他们只看到西郊一片火海，圆明园的上空已经看不见天日了，这是千年国耻啊！悲愤中的恭亲王奕欣几度落泪，他强打着精神和留守京师的文武仍然还在同英法联

真菌交涉。几天来，他吃不好，睡不着，精神恍惚。转眼便到了23号。一大早，当他醒来的时候，便感觉到空气有点凉，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半夜的雨，惊雷不断，暴雨倾盆，而且狂风呼啸，雨助风势，风借雨威，好像要把清清明明的世界搅得天昏地暗一般。直到天亮，这雨才停了，他也就是黎明时分才打了个盹儿。醒来之后洗漱已罢，耸了耸肩，强打着精神看了一下四周，感觉有些不对。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并不是在王府，而是在城南广安门外头的法源寺敬业堂，因为他担任着府局钦差的职务，在这里便宜行事。他招呼太监贵和，快去替我到大雄宝殿上柱香吧。这太监贵和刚刚出去，门外脚步声响，打外头急匆匆走来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顶戴花翎，补服在身。他抬头一看，左边这位乃是内务府总管大臣，他的知心好友宝云，右边是他的岳父军机大臣桂良，中间走着的乃是大学士吏部右侍郎步军统领文祥。这三个人都是咸丰帝在北逃之前钦定的，留下陪他一块儿跟洋人议和的助手。几个人走进来之后，宝云一看恭亲王那双眼睛里边全是血丝，就知道这一宿又没睡好。他说，六王爷，昨晚上又是一个通宵啊。唉，恭亲王叹了口气，他说，如今这事情闹的，我哪里还睡得着啊。这英法联军所做之事真是太气人了。这时候文祥听到这便说，六王爷，不要再多想了，事已至此，已经无法挽回了，多想又当如何呢？那岂不是自我折磨？桂良听到这也叹了口气说，是啊，事到期间只能够听天由命了。这恭亲王听了这些个话，他翻白翻白眼儿，想反驳几句，但是话到嘴边上他又咽回去了。他也感觉到反驳又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不是因为府局，皇上不会把他们几个拴在一块儿的。如果不是今天要去签署那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也听不进他岳父桂良的话去，简直就是没有脊梁啊。两年前桂良就担任了跟洋人谈判的钦差，又怎么样呢？在谈判过程当中对那些洋人一味的迁就，所议各条款项皆丧权辱国，天良何在呀？这让一心对他这位老丈人那是极其的不满，心里头也很是不舒服。可是斗转星移，转眼之间落得今日，他一心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今天他竟是负责跟洋人谈判的全权代表，不但要承认当初那丧尽天良的天津条约各款有效，而且还要在那条款下头再加上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准许华工赴英法属地做工，增割九龙司为英国领土，赔偿英法联军的费额也增至

到了800万两。这些个有失国格、辱没国威的条款，他均要签署。这还不算，这俄国以调停人的身份来表功，不仅要求将原来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他们，而且还要索取最惠国待遇。几个小时之后，他一心就要出面去签署比天津条约还要耻辱数倍的中英北京条约，然后还要签中法北京条约。这对于恭亲王来讲未免有点太残酷了。他眼望苍天，不由一声长叹，心说昨天晚上的暴风雨为什么不一个雷把这鄂尔金给劈死呢？那样的话，这形势也可能有所改变。可惜苍天不助我呀，如今看形势，不但大清国蒙受屈辱，而且这卖国贼懦夫的帽子也将戴在他一心的头上，这让他的心里头是倍感难过呀。他这位大清国的和硕恭亲王还有什么颜面面对天下人呢？恭亲王一心越想越难过，不由黯然神伤。宝云在旁边了，看出来了恭亲王这心情极其不好受，于是连忙安慰他说，六王爷你也不必自责，这议和签约之事咱们不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的。英法联军如今就是把刀子架在了朝廷的脖子上啊，现在咱们进退都要付出代价。唉，恭亲王不由嗨叹一声，他说我们这叫什么，我们这么做都是大清国的罪人呐！”说着眼泪哗哗往下掉。文祥一见连忙也过来劝他说，六王爷您得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啊，您毕竟是当今皇上玉帝，又是钦差大臣，一会儿和洋人签约的时候，一是不能太过冲动，二一点在洋人面前也不能失了尊严，随缘侍卫也要多带一些，咱们还是应该摆出亲王的排场。恭亲王一心心乱如麻，他说你们比我跟洋人打交道多，一切都由你们安排吧。很快仪仗队备齐了，文祥等人请恭亲王上轿。恭亲王心说，行，咱们一块儿了去会会洋人，我瞧瞧这回他们又是一种什么鸟性样。咸丰十年，也就是公元1860年10月23号，恭亲王奕欣坐上八抬大轿，从法源寺出发，赶奔礼部衙门，要去同洋人签署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但是不管怎么着说，大清朝还是要保存一些尊严的。一路之上，200名亲兵骑着高头大马在前头开路，200名一卫兵荷枪实弹走在最后头，中间是4乘绿泥大轿。恭亲王奕欣、桂良、宝云、文祥各乘一轿，军兵前簇后拥，盔明甲亮，刀枪越眼，500-6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礼部衙门驶来。
拐过法源寺大街不多远儿，这个时候恭亲王在轿内便闻到一股刺鼻子的烟味儿，心说怎么哪儿又起火了。他挑开轿帘往四周瞧了瞧，大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少，没有发现哪处房屋冒火冒烟。这时候他仔细闻了闻，哦，心说我知道了，这一准了是从圆明园那边飘过来的烟味儿。圆明园的大部分楼堂殿阁都已被烧毁，就连园中那郁郁葱葱的树木也都难以幸免。昨天晚上这大雨在一浇，因此烟味水雾升腾，空气中便飘着这种焦糊的味道。一想到那金碧辉煌的建筑在火中被焚烧，恭亲王心口不由一阵发闷呐，心说这些洋人简直恶魔一般，他们肆无忌惮地侵我国土，毫无人性地烧杀抢掠，毁我秀美家园，堂堂的大清国怎么就这样像没了骨头似的令洋人折腰呢？如果真的兵戎相见，清军又有多少胜算呢？恭亲王一边思考着大叫一边前行。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

0: 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2: 一想到那些金碧辉煌的建筑在火中被焚烧，恭亲王不由一阵难过呀，心说这些洋人简直恶魔一般，他们肆无忌惮地侵我国土，毫无人性地烧杀抢掠，毁我秀美家园，堂堂的大清国怎么就这样像没了骨头似的令洋人折腰呢？如果真的兵戎相见，清军又有多少胜算呢？八里桥一战，洋人上百门大炮把清军的骑兵轰得人仰马翻，大清官兵手中的鸟枪完全就成了烧火棍呐，那肉体在敌人的枪炮之下显得极其脆弱。如今安定门上又安了那么几尊大炮，竟然对着皇宫，一旦议和不成，他们真的要对着紫禁城开炮，那就更麻烦了。为了避免万一，只能去签着丧权辱国的合约，自己要承担着卖国贼的罪名。而且皇上近来还多次下诏谴责他，说义父不利。这有什么原因呢？就是肃顺那帮人在皇上面前肆意地对他进行诽谤啊，再加上

前皇上对他也有所疏远，现在办起差来真是如履薄冰啊。昨天他收到了军机张京、曹玉英从热河派人捎给他的密函，在密函中说，肃顺等人在皇上面前诋毁他说，所议定各项条款皆丧权辱国，而且说他献媚于洋人，居心叵测，照此下去我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吗？和这整个罪责全推他身上了，恭亲王简直难以解释。可是不管有多么大的压力和争论，他仍然还得替朝廷办差，还是要按照皇上的意思来和谈府局。面对洋人的咄咄逼人和洋枪洋炮的狂轰乱炸，皇上不也是无可奈何吗？因此只得同意签约。唉，如今国事颓废，内外交困，简直就是洋人把刀架在了我们的脖子上，如何少遭涂炭，让大清江山社稷能转危为安呢？恭亲王这一路上思思想想，不知不觉便到了礼部衙门。众人下轿簇拥着恭亲王一心走进了礼部大堂，然后坐在那里等着，足足等了快两个小时了，这鄂尔金一行这才来。他们不但姗姗来迟，而且还声势浩大，趾高气扬，咚不隆咚敲着羊鼓，吹着羊号，前簇后拥。众大臣放眼望去，只见大英帝国的米字旗在前边开路，后边紧跟着是穿戴着白衣白帽白手套八纵八列的军乐队，再往后是彩旗飘飘的队伍，鲜亮夺目，再往后就是斜挎步枪的骑兵，养马的铁蹄踢踢踏踏溅起了一溜烟尘。骑兵队伍后头是一乘16台的金顶大轿，不用说，这轿内坐的一准儿就是英国公使鄂尔金了。大轿的后头跟着几百名骑兵，骑着高头大马，脸上神色傲慢，再往后还有步兵方阵，前后加起来能有2000多人呢。而最让一心他们惊讶的是，鄂尔金所乘坐的这乘16台金顶大轿。在清朝的时候，坐轿有严格的等级区分，16台的大轿那必须得是皇亲贵胄、位高权重、极其显赫的人物才能乘坐，因为皇上的御轿才是16台，这一般人能坐得了吗？包括恭亲王奕欣，你别看他是亲王，坐的大轿都是银顶轿。鄂尔金一个大不列颠岛国的使节，按照中国的礼节，他绝对不能乘坐这样的大轿啊，这简直就是对大清国的一种亵渎。可是众目睽睽之下，鄂尔金却偏偏坐着这大轿来了。他也绝对不是不懂得中国礼仪，而是什么呢，纯粹有意的向清廷官员们示威，目的就是要对中国皇帝和清政府进行羞辱。看到这样的情况，恭亲王一心气得眼珠子通红，胡子直翘啊。鄂尔金从这金顶大轿里钻出来之后，只见他身穿英国大臣的礼服，长得宽宽的脑门，大大的脸庞，留着密密的络腮胡，一双小而圆的绿眼睛叽里咕噜来回直转悠，
脸上带着一种傲慢。

他下轿以后，众人簇拥着他往里走，直奔大堂。恭亲王在门口这儿迎着他呢，翻译连忙过来给介绍：“亲王阁下，这位就是英国公使。”恭亲王昂首挺胸，心里边带着怒气，极不情愿地把手伸出去跟他握手，这是按照国际间的礼节来见面。二金呢，一只手高高的扬起，脸上带着傲慢的笑，然后照着恭亲王这肩膀拍了拍，另一只手简单地握了一下，随后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大堂。进来之后，他环视了一下四周，然后毫不客气地坐在了谈判桌一侧的中间位置。恭亲王望着他那傲慢的样子，气得青筋直蹦啊，真想抡起拳头直接给他两拳才解气呢，让宝云等人把他给劝住了。宝云他们小声嘀咕着说：“王爷，息怒啊，都到这节骨眼上了，千万要以大局为重啊。”哎，恭亲王无奈地叹着气，火炮口下的谈判，其结果只能是弱者屈服。恭亲王一心和鄂尔金葛罗分别签署了不平等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在签署完毕之后，英法联军很快从北京城撤兵，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恭亲王即刻写奏章向皇上汇报了会谈的一切，并且期盼着先锋帝早日回京。可是这个时候，恭亲王也听到了一些大臣们的议论，有人说皇上恐怕不会太快回来，因为什么呢？肃顺等人在承德大有挟天子以令群臣之势，他们想借机揽权呢。面对这种情况，恭亲王也有所担忧，连忙把他的岳父桂良还有大学士文祥两个人都请来了。这两位都是大清国的老臣，恭亲王跟他们商量说：“二位可曾想到皇上议和之后不打算马上回京的原因了吗？”桂良跟文祥本身都是他的前辈，说话呢也无需遮掩。桂良就说：“想当初联军入侵之前，肃顺就竭力怂恿皇上北行，如今京师早已安定，皇上却无回京的消息，这肯定是肃顺这些人有意阻拦，用心险恶呀。”文祥听完之后也随声附和说：“贵大人所言一点都不假，我也认为是这帮人在作祟，倒不如咱们联名上个折子，请皇上尽快回銮。”恭亲王点点头，他说：“二位大人所言极是，那咱们就上个联名折，请皇上尽快回来，也免得肃顺等人操纵皇上，这样的话接下来会对我们更加不利的。”桂良说：“那好吧，明天咱们就联名上奏，也请皇上预定回銮日期，此事不能再拖了。”因此转过天来，流经的几个重要大臣一心、桂良、文祥、圣宝等人便齐聚军机处，商议了一会儿，决定立刻写联名折子请皇上回銮。在奏章中说：“伏思皇上驻避木兰，原为召集援兵，暂时权宜之计，而非为久安之所。臣等远隔天涯，迄今已有50余天，心中依恋，梦寐难忘。且查京师自8月以来，也有富商大辽未必灾祸，迁移京师。今闻何意已成，俱纷纷搬还，臣等再三思之。

计早日迎圣驾回銮。若皇上成于早归，不但京内人心安定，即天下人心也可安定也。很快，这份联名的折子被送往了热河行宫。那么这个时候，身处热河行宫的咸丰帝又是怎么样一种情况呢？咱们翻回头再说说这位咸丰皇上。当他闻听说万元之元的圆明园被洋人放火烧毁之后，一股急火直冲肺腑，当时大叫一声便昏厥过去。这下把在场的文武大臣包括太监宫女儿全都吓坏了，连忙过来扶住，呼喊了半天呐。好大功夫，咸丰帝这才轻气上升，浊气下降，十二层楼咕噜一响、醒了过来。但是没想到他哀叹声中是大口的咳血，这一下把众人吓着了，连忙请御医。这御医到了之后给皇上号完脉，赶紧得熬药啊，把各种方子甭管是宫廷的民间的全用上了，总算皇上这咳血止住了。但是自从京师传来这样的消息，皇上就没有一天能睡好觉过。随后在皇上的旨意下，恭亲王跟洋人签了北京条约，局势呢也逐渐得到了缓和。这时候按说皇上应该回銮，可是马上要进入冬月了，就现在皇上的病病歪歪这个身体经不起折腾，也经不起一路的颠簸呀，怎么办呢？因此只能够是再等一等。很快恭亲王他们请皇上回銮的折子到了，但是咸丰帝对于目前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成行，因此年前回京的事情便化为泡影。腊月二十之后，京城的很多官员冒着严寒跑到热河来提前给皇上拜年。其实这个年咸丰帝过得别别扭扭，谁来了他都没有笑模样。转眼之间便到了第二年开春，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大地露出了淡淡的绿色，很快就是阳春三月了。五列河畔的杨柳枝已经开始垂髫，开始吐嫩绿芽，朝阳坡上的达子香一团团一簇簇热烈的绽放。这达子香花呀就是杜鹃花的一种，又叫映山红。随着气候的变化，皇上的身体也越来恢复得越好了，整个行宫都为之高兴，大伙悄悄地议论着这回啊皇上可能要起驾回京了。留守京师的恭亲王他们再次上折本请求皇上早日回銮，可是等肃顺他们得到这样的消息之后极其的不高兴，因为什么呢？他们不希望皇上尽早回北京，一旦那样有些事情他们就说了不算了。他们借口说洋人比较狡猾，现在议和刚刚成功，您知道他会不会再次兴兵啊，他们要找茬再闹事那可怎么办？本来就没有主意的咸丰帝让这帮人一吓唬一劝说，得他也不想回去的事了，再加上他这个身体刚刚好，热河行宫这块山清水秀风景宜人，肃顺他们也劝皇上多留些日子在这里可以静养一段时间。皇上身体恢复之后，这肃顺为了给皇上献媚，也不从哪儿弄来俩美妞，暗中献给了咸丰帝，这也使得咸丰帝有了极其开心的一刻。肃顺等人真正的目的是要把皇上拘在热河行宫，以便来操纵整个朝廷大权，在这儿他们想得到

而宜贵妃则不然，她早就看出肃顺这人不地道了，他们是有意不让皇上回京。有一天，这宜贵妃实在忍不下去了，她便到山上摘了一束含苞待放的达子香花，然后来到了烟波至爽殿，见了咸丰帝之后，给皇上请了安，然后便指着窗外说：皇上，您看外边的风景多好啊，您干嘛不多出去转转走走呢？咸丰帝半躺在玉榻上，瞅了瞅窗外，又瞅了瞅宜贵妃，他说：朕昨儿上午出去转了一圈，只是没有摘什么花而已。宜贵妃说：这花可香了。说着便往前一递，咸丰帝接过来闻了闻，嗯，他说这花啊还确实不错。蜡黄的瘦脸上显出了几分的喜悦之色。宜贵妃趁着皇上高兴，于是忙进言说：皇上，恕臣妾直言，这热河行宫毕竟地处荒山野岭之处，您看现在即便春暖花开了，也有点乍暖还寒，比起京城来那可冷多了。再者这儿的御医也少，皇上即便是调养也赶不上京城的条件呢。皇上还是早日回銮的好啊，这样既可以调养身体，也可以及时的统揽全国的事务啊。咸丰帝一听这话，当时有些不高兴了，他说：爱妃啊，朕暂时还是不想回京，自有朕的道理，这些事情你也不用瞎操心了。宜贵妃啊，话到嘴边上又咽回去，不敢多说了。咸丰帝迟迟不敢回京，其实也不光是肃顺这帮人，皇上心里头有多种顾虑，这一点是宜贵妃所不理解的。首先说，皇上最怕的是见那些洋人。肃顺等人跟皇上讲，那帮洋人连圆明园都敢烧，一旦皇上回京，他们要反复无常，再次攻打京城，抓皇上做人质怎么办？这一句话皇上就吓坏了。另外一点，尽管说英法联军在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撤出了北京城，但是还留有少数的驻华公使，这些个人员如果一听皇上回来了要见咸丰帝怎么办？见的还是不见？见面他们行不行三拜九叩之大礼？如果不行大礼参拜，这岂不是又是尴尬难堪的事情？三一点原因是，当初被英法大炮吓破了胆的咸丰帝，丢下祖陵祖庙，丢下文武群臣和全城百姓，仓皇出逃。而今圆明园被烧，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也签了，一旦回到京城，将以何面目来面对京城的军民百姓，怎么样面对天下人呢？这也是令皇上头疼的事儿。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肃顺这会儿弄臣给咸丰帝安排的行宫生活简直太惬意了，因此咸丰帝想在这儿再继续享受一段宫廷里边所享受不到的生活。因为肃顺了解咸丰帝的个人爱好，这才变着法儿的给皇上找各式各样的美女，其中也包括妓女。而且肃顺不光帮着皇上找，他自己也找啊。由于这次北逃热河，很多的文武官员没有带家属来，那怎么解决生理问题呢？那就抽时间去逛妓院吧。因此天津北京等几处上等的姚姐听说这样的消息之后，特意赶

了承德来做买卖。有时肃顺也偷偷约皇上一块出去玩。先锋帝身体本来就不好，这岂不是荒唐上加荒唐吗？这样一来，皇上这个病上哪儿好利索去啊？因此宜贵妃再怎么苦口婆心的劝皇上也没有用，非但说没劝动先锋帝，倒让肃顺这些人得到了消息，知道了他的心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是我们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本期又有老朋友重回冠军喽，还会有黑马空降前三。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4: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12: Number 20，
7: 第20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周传雄带着自己的作曲回来了，烟雨平生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和诗意，但是这一次加上了中国风，他把人生的起起伏伏唱进了烟雨当中。那他的旋律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江湖感，不急不躁，句句入骨。本期新上榜来到第20位。
13: 谁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莫文蔚《坦白门》。莫文蔚在音综《国乐无双》第六期带来的原创串烧 live 舞台，编曲是常石磊。那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坦白门》分别对应了三首曲目：龚琳娜《忐忑》、王菀之《留白》、李宇春《西门少年》。莫文蔚一张口，三种人格就在一首歌里轮番登场了。他自己也说到啊，唱到精神分裂。本期新上榜位列第。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校长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三位合体本来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事。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位列第二十位，本期上升两位，来到第十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胡彦斌，生死未定。胡彦斌第十四张录音室专辑来了，历经了三年的打磨，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核心线索。不到最后一刻，谁能判我输赢？胡彦斌用这句话定义了他的新专辑《生死未定》。他形容这张专辑是自己立足于2026年当下的一个思考的沉淀，也是现阶段他最为满意的一套作品。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许嵩，心安之地。地球很大，风浪很多，失去的日子里守好自己爱的能力，守好家园。这是专辑介绍里对心安之地的描述。许嵩用温暖的流行曲风把心安两个字儿唱成了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能力。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六位。

0: 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陈粒用她独特的声音质感唱出了自我和世界的微妙联系。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空降到第13位，本期小幅滑落到第15位。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6月8号发行，收录在诗乐画共创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冯唐作词，谭旋作曲，讲述了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四周在榜，说明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是一代人非常经典的童年记忆，本期排名上升一位。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九年了，汪苏泷和邓紫棋终于又合作了，此曲由汪苏泷包办。那这是两个人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的再度联手。让你知道也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非常好。新歌一上线就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十二位。

0: Number 11.
1: 第十一位，王菲，主角。王菲第一次在歌里面唱秦腔，说陕西话。主角这首歌虽然说掉出了前五名，但是依然连续八期在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原创链接敲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一支来自武汉的国风融合乐队经络乐队。先来解释一下经络啊，不是身体上的那些经络啊。一只鲸鱼死后会给大海提供上百年的生态环境，这是鲸鱼给大海最后的温柔，这种现象被命名为经络。正如2015年乐队成员小军和李闯所面临的情形，一起玩音乐多年的朋友们纷纷离去，各奔前程，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结婚生子，才是普通人该有的生活。而李闯和小军也打算用最后一场演出为理想送行，直到他们听到那个鲸鱼沉落的故事，一鲸落万物生，命运的齿轮开始旋转，于是才有了后面的故事。2015年4月，鲸落乐队成立。2016年，乐队成员几度更换，没有解散。2017年，吉他手、贝斯手毕业离开武汉，没有解散。2018年，贝斯猫猫加入，键盘默默加入，琵琶手玲子加入，鲸落正式进入国风融合版本。2019年，二胡小龙加入。于是他们萌发了很多有趣的想法，中国音乐也有自己的摇滚 riff 吗？十面埋伏如果造起来会不会很酷？琵琶可以弹出爵士的味道吗？琵琶可以展现极限速度的无影手吗？带着这些问题，他们一路追寻，从翻奏重新编曲到自行写曲，不断融合与汲取，以及长达一年时间的准备和排练，从2020年开始推出《时光失窃记》《一粒飞尘》等一系列的原创作品，直到2023年，00后鼓手于大友加入，李闯正式从鼓手转型为主唱，形成双主唱的配置，形成了现在的乐队阵容：主唱吉他杜小军，主唱小打李闯，琵琶林子，二胡小龙，鼓手于大友，贝斯唐超，键盘默默。好了。介绍完了鲸落乐队，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原创作品吧。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只有一个字儿啊，奔，奔跑的奔。他们要奔向哪里呢？

这首《奔》是创作于2012年，经乐乐队的主唱李昶和小军坐在一团火炉旁，和所有心怀鸿鹄之志却迷茫无助的年轻人一样，经历着最难熬的一个冬天。窗外冬雨绵绵，一声惊雷从天而降，这声不寻常的冬雷瞬间点燃了李昶的思绪，提笔到完成只用了15分钟就写下了这首《奔》。即使长夜难明，我们也从不会停止奔跑。这首歌经过了3次的改版，在琵琶手玲子加入之后，将中国民乐的元素融入到了歌曲中，并在间奏中演奏了一段西域风情的旋律，为整首歌增添了时空的跨越感。经乐乐队的主唱小军2014年呢，在光谷参加工作啊，这个光谷应该指的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又称中国光谷。他的记忆中，广场上那座大球就是进入光谷的标志，沿着光谷广场的转盘，任何角度都能看到那座闪烁着五彩霓虹的大球。而身边的朋友如果要约在光谷见面，最合适的标点就是嘿，晚上光谷大球见。那些年大球下坐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吹着晚风，看着繁荣的城市和远处苍翠的南望山融为一体，期盼着那个等待的人突然出现。那曾是那些年最难忘的回忆，也是无数光谷过客的共同的经历。一晃十几年过去，光谷早已不是地铁的终点，光谷的中心也悄然发生位移，年轻人的聚集地也不再是大球。在时代变迁下，它显得如此陈旧，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曾拥有无数拥趸，也终将迎来落寞。直到2022年的某个周末，小军路过大球下，发现竟然空无一人，曾经人山人海一去不返，曾经璀璨的大球也暗淡无光，只有路灯点点斑驳的映射。他们都去哪儿了？也许只是因为他们所等待的人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小军就写下了这首歌《光谷大球》。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宁波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上林 Lake， 就是上林湖。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呢，是因为上林湖是我国越窑青瓷的发祥地和著名产地之一。来自远古的青瓷被当代技术采样，然后经过声音设计贯穿了整首歌。青瓷作为一种特殊的打击乐，泛音显著，音高明确，所以呢，作者殷志宁使用了人声经过大空间的混响为其铺垫，将人声作为未来的产物与青瓷的律动进行呼应。这首歌呢还采用了来自俄罗斯的交互性乐器 Somapipe 来制作一些并不太和谐的 Random， 来形容上林湖烟波浩渺、雾气蒸腾的状态。这种状态并不一定是自然景观，也和上林湖烧制青瓷的人文景象有关。从未来的视角来看，上林湖是作者殷志宁心中最好的体验。视觉由被建模的赛博湖景加入频闪和 Lofi 的手段制作而成，这或许是未来的上林湖，它依旧闪耀着青瓷的回响，但也许只是梦一场。

下面的这首摇滚版的马灯调是由零 remix 国风乐团携手轮回乐队赵卫老师共同打造，歌曲将宁波传统的旋律与硬核摇滚结合，并融入了京剧、昆曲等元素。作品是用传统乐器二胡、唢呐、琵琶、竹笛担任主要的演奏，既保留了传统国乐的器乐语言和味道，又融入了摇滚、布鲁斯等音乐风格的演奏技巧，使得作品同时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音乐语言，体现了现代城市文明下对于古老文化的理解与思考。作者柴云哲表示，这是身为当代音乐人的我们对家乡宁波、对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井中长

0: 民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81号院的两栋西洋小楼是真实存在的，之前曾经被誉为鬼楼，曾经引得探访者前去探险。其实这两座楼大约修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据说是皇帝给英国人建的教堂，此外还有说是夫妻开的医院，荷兰人修建的教堂，英国夫妇留下的房产，军阀的宅院等不同说法。当时和他一起建的还有王府井教堂，但是由于工期比王府井那座慢，后来又爆发了战争，这座就停工了。在这之后就是一个国民党军官住在里面，后来国民党仓皇逃到台湾，扔下家眷，他的姨太太就在里面一间屋子里上吊自杀了。但是说这是一座鬼楼，纯属无稽之谈。这座楼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再无人问津，后来以这两座小洋楼为背景曾经拍过很多影片，其中就包括在1989年出品的经典恐怖影片《黑楼孤魂》。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经典影片《黑楼孤魂》。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几个年轻的老师梁明、穆德元等获得深圳影业公司的一个拍片机会，他们以非常低的成本拍出了堪称新时期恐怖影片的《黑楼孤魂》。这部影片由于在北京上映期间曾经吓死了人而被迫停映。这部影片是中国影史上可以说是最恐怖的一部影片，那么年纪稍长的朋友可能对它都有一些印象。那么这种在当时带着强烈探索性质的影片历来命运多舛，我们为了找到这部影片的录音呢，也是颇费周折。这部影片呢有很多惊悚恐怖的情节，所以说呢也请大家选择收听。某电影制片厂的录音师霍峰和女演员于红在一座即将拆除的旧楼里录动作效果，可是于红老是走神。
2: 怎么搞的？重来。脚步声第二次，预备，开始。我说你怎么老走神啊？
3: 我总觉着有人在盯着我。
2: 没错，我在盯着你。
3: 不，是一双特大的眼睛。
2: 你这个人呢，行了，别疑神疑鬼的，再录不完你恐怕得住这儿了。不过这倒不错。
3: 哼，做梦。
2: 别管做不做梦，再来一遍。脚步声第三次，预备，开始。
3: 没错，我看见了，是个小女孩在盯着我，她在地下室里。

0: 看你今天有点神经。算了，前面录的反复用两次够了。你瞧，你一乱叫，机器都忘了关。
1: 你听，
0: 见鬼！怎么回事？
1: 哎，别去。
0: 没事，你等着。
2: 霍峰也似乎听到一种奇怪的响声，好奇心驱使他独自闯入阴森恐怖的地下室，但是他什么都没发现。他从地下室上来，没有看到于红，却见到同住一个楼的钉子户尤飞。
3: 你下地下室了？
0: 怎么了？
3: 胆儿够大的呀你啊！十几年了，一直锁着，谁开开的？
0: 我哪知道？刚才我在录音，听里边有动静，就下去看了看。
3: 哎呦，霍峰，你搬来时间不长，不知道这地下室里自杀了好几口子人呢，后来可就没人敢进去了。
2: 霍峰回到房间，习惯地打开录音机检查刚才录的效果，不料他听到立体声的两个声位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效果，一个声道录的是于红的脚步声，另外一个声道却是非常奇怪的哭泣声和撞门声。他决定连夜再次去楼道里录音，可是就在他要走到地下室的时候，后面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
4: 小伙子，在这干嘛？
0: 您老人家手劲真不小，吓了我一跳。
2: 原来是同住这座楼的邻居老人，
4: 就爱犯神经，在这找灵感。
0: 我想趁没人的时候录点声音效果。
4: 我不懂你们这一行，可我明白，这没声你录什么？
0: 那倒是，不过我总觉得这楼有点毛病。
4: 没错，我那浴室的门呐，今天下午一撞上就怎么也打不开，电视也跟着出毛病。来，给我瞧瞧去啊。
0: 行啊。
2: 来到老林家，霍峰发现电视很正常。
0: 哎，没毛病啊。
4: 这可真怪了，怎么我一开就是不出影啊？
0: 来根儿。
4: 来，再给我看看那把锁。嗯。你看，
0: 可能撞锁坏了，也住不了几天了。过两天我帮你搬家。这两天先用对门的厕所吧。
4: 别提搬家了，就算你能帮我搬，将来打扫收拾什么的我也力不从心的。再说新楼都矮，憋得好。现在不是挺好吗？
0: 您对这楼蛮有感情啊。
4: 可不，住了几十年了嘛。
0: 一直住这屋？
4: 以前住地下室。
0: 地下室？听说那自杀过几个人？
4: 是个小姑娘，叫小菊的，才14岁就自杀了。
0: 那么小的姑娘干嘛要自杀？
4: 那得去问阎王爷去了。
0: 她父母呢？
4: 她妈是跳楼自杀的。
0: 为了什么？
4: 叫我问谁去？那年月活不了，只有死。
0: 那时候您是头头，肯定知道内情。
4: 头头又怎么样？那是蒋阶级斗争的年月，我刚被接合上歌舞会副主任才难呢。就说这房吧，当时把

0: 我从外地又回来，他们父女俩就都死了。
1: 哦，
0: 请进。
1: 您跟谁说话？
0: 有人敲门。
1: 我怎么没听见？
0: 哎，我听错了。
1: 谁都有错的时候。

0: 能是谁呢？原来是你啊。
1: 你们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女主角于红，这是老林。
2: 常见常见，在电影上。屋里坐，屋里坐嘛，
0: 进去吧。
2: 我可常看你的电影啊。哎，请坐，坐嘛。
0: 老林，他妈怎么不听话？就这么简单？
2: 听着简单呢，我们说以前的事儿呢。
1: 没关系，你们接着聊吧。
2: 老李进了监狱以后，他们母女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很多人找他们麻烦。他妈来求过我，说是看在几十年同事的份上，叫我救救老李和他们母女。可是我也难呢。
3: 于红的特异功能使他可以看到过去，在老林的讲述中，他看到了发生在这里的那件谋杀案，被害者就是老林说的那个14岁的小女孩小菊，他吓得不寒而栗，连忙逃出了监狱。
2: 他妈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吗？万没想到他到底没挺住。
0: 国家都疯了，何况人。哎，玉红，玉红。
3: 当天晚上，黑楼就出现了怪事，老林家的电视无缘无故又坏了，厕所的门自己打开，马桶里的水滴滴答答流个不停，洗手池里竟然一滴一滴莫名其妙的滴着鲜血，不一会儿就滴了半池子，嫣红的渗人。老林惊恐万分，他打开洗手池上的小柜子，里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布偶，还冲他眨了一下眼睛。老林夺路而逃，恐惧中摔下楼梯，他的呼喊声惊动了霍峰，他连忙来到老林家，可发现一切正常。他又来到楼道里，发现老林满脸是血，已经摔死了。为了弄清真相，霍峰找到于红，于红向他说出了他通过特异功能看到的景象。
1: 那黑洞洞的门口总吸引着我的视线，我眼前就出现了。
0: 出现什么了？
1: 一个男人吊死了一个小女孩。在老林家，我看见他强奸。
0: 等等，你看出来的清楚吗？
1: 清楚。我当时真是怕极了，你说这事有可能吗？
0: 先是你把我闹糊涂了，两次你都不辞而别。不过让我最奇怪的是，老林死的过程在他死前几小时我就录到了。
1: 这是胸罩。
0: 你又感觉到什么了？
1: 报复。
0: 报复？
1: 嗯。
0: 谁？
1: 一个冤魂，因为谋杀生出的那个冤魂。
0: 嗯，是小菊吗？你说，当初能是老林杀了他吗？
1: 霍峰，我现在真的不想提这事了，我有些怕。
0: 没什么，有我呢。
1: 你赶快从楼里搬出来吧。啊，
0: 我想把这怪事弄清楚啊。
1: 我看就说是真的。
0: 似乎有股力量吸引着我看个究竟才办。
3: 就这样，霍峰和于红开始了调查。霍峰走访当年的老公安和抄家的小青年，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就在这时，于红又在拍戏的过程中感觉到了导演郑磊的过去。郑磊正在把一个小女孩吊在房梁上，于红不敢相信自己的特异功能，她天真的认为导演不可能做那种事，但他还是把他所看到的情景告诉了霍峰。
1: 我看着他眼睛的时候，那种感觉又出现了。
4: 有多少人要
1: 是他把一个小女孩给吊死了。哎，那个人，我怎么觉得那个人有点像导演？
0: 你是说郑磊？
4: 这里边有水。
5: 好了，我告诉你们，
1: 好像有点像。
3: 可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谈话被导演郑磊听到了。
4: 做这生意。
3: 他们走进片场大门，迎面正走来导演郑
1: 这也太难点了。
2: 难不难的你跟我说不着。哦吼，只要不通缉录音你就不张面了啊。我们楼里死了个人，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人是我发现的，人不是你杀的吧？这怎么可能？我知道你还没有精明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还当不了导演。是，我看也是，你大概永远也当不了导演。
1: 导演，您再多给一天时间吧，像阿斯这样的演员可真是不好找。
2: 要克服困难吗？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个吧，我们楼里的怎么样？
1: 嗯，
0: 合适吗？再合适不过了。
2: 戏怎么样？
0: 戏嘛，生活中谁都在演。
2: 我看你真可以当导演了。这样吧，先拿个照片来让我看看。
0: 好吧。
1: 哎，
3: 走出片场，霍峰和于红的话题仍然离不开导演郑亮。
0: 你刚才盯了导演半天，又感觉到什么了？
1: 什么也没有。我觉得导演他不是那种人。
0: 嗯？
1: 不可能。
0: 不可能？走，到老地方去，你再感觉一下，我再录一次。
3: 霍峰和于红再次来到地下室，想证实一下真假，可于红看到的却是一个人偷金佛的情况，事情更加复杂了。原来导演郑磊买走斯文物，从尤飞手中高价买了一尊金佛，结果却被尤飞掉了包。郑磊正愁没处找人，恰巧剧组缺一个群众演员，霍峰就推荐了尤飞。郑磊看到尤飞的照片，自然要找他算账。
0: 怎么样？
3: 尤飞穿戴整齐，正为自己能出演电影而高兴，突然听到霍峰叫他，就连忙下楼。他来到地下室门口，发现了很多纸钱，可是他捡起纸钱就变成了美元，而霍峰还在地下室叫他。他循着声音向地下室小菊遇害的房间走去，房间里到处飘满白色的纸钱。他一回身，地下室的门关上了，尤飞死活也打不开。霍峰回来接尤飞去拍戏，可是尤飞家的门是紧锁的。他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录音机竟然自动开启，他听到了导演的惨叫声和救命声。
2: 导演，该轮到他了。
3: 霍峰一切都明白了，这是小菊的冤魂在报复。这时于红给霍峰打来电话。
0: 喂，
1: 是霍峰吗？
0: 于红，我又录到了。
1: 你说什么？
0: 我明白了，你感觉到的是过去，我录到的是未来。
1: 那又要发生什么事？
0: 告诉你，下一个该轮到导演了。
1: 那怎么办？他已经坐车去你那儿了。
0: 不，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我要拿到他害死小菊的证据。
1: 对，你一定要阻止他，千万不能让他死。这部影片还没完，他对我很重要。
0: 你赶快来听听我的录音，再感觉一下过去。
1: 好。
3: 正当霍峰想找到证据以法律制裁凶手之时，含冤十几年的孤魂也以他独特的方式向至今逍遥法外的道貌岸然的仇人进行了报复。霍峰庄严走进地下室，拿出录音器材，用充满正义的语言来劝说冤魂小菊。
0: 小菊，我知道你死得很冤，你也很惨，你恨那些坑害你父母的人，更恨那个杀死你的人。你现在终于能用自己的方式复仇了。也许你认为我们活着的人都很丑恶，但我们人类也有自己的方式。有罪的人是要受到惩罚的，可绝不是你这种方式。你不要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知道郑磊就是罪犯，可我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要帮我找到证据，让法律制裁。

0: 有什么话就对着他讲吧。
1: 冤魂因受到霍峰和于红的妨碍，报复不成而被激怒，整座楼房都在震颤。霍峰被击倒在地，双耳流血。拍完戏后，来找到霍峰的于红也被吓昏了过去。导演的影片获奖了。汽车里，郑磊依然沉浸在赞扬声中。猛然他发现，他坐的汽车里没有司机，在自行的飞驰。轿车径直来到旧楼前，郑磊被撞进破楼，最终被吊死在楼中。随后，随着影片中护士的一声吃药了的招呼，这个精神病院里，一个病房中，这个精神病人讲的故事就结束了。这是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很早期的恐怖影片，它的很多灵感来自国人对于恐怖的直接认识。当时呢，为了能让这个影片顺利公映，做了这是精神病人讲述的一个故事的结尾的设计。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版本有很多恐怖情节还有涉及时代背景的内容呢已经没了，被删了。记得当时在影片公映原版的结局呢，还打上了一段字幕，大概是作恶的人冤魂不会放过你们的。这部影片当时最初在影院上映的原版本是100分钟，现在呢，我们在网上能看到的版本是88分钟，删了12分钟，其中有很多是现在让人看来仍然会毛骨悚然的情节设计。这部影片的投资是导演梁明和制片人一块拉过来的，由一个乡镇企业家出资，只有70万。作为导演的梁明当时有很大的压力，觉得不能让人家亏本了。后来呢，正好看到这样一个剧本，既有社会意义，同时呢，它又是一个恐怖影片。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呢，这样的片子非常少，这部影片算是中国第一部立体声恐怖影片，也是第一个片头打上儿童不宜字样的电影，属于限制发行。但是这样呢反倒更吸引人，据说当时卖了350多个拷贝，一个卖10000，可以说是创造了当年的票房奇迹了。当年电影票3.5毛一张啊，可这部影片的电影票竟然被黄牛炒到了6块钱，可见当年的火爆程度。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吧。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睡出健康并不是随便说说，就算只是很短的午睡，也能够对身体起到修复以及充电的作用。但可惜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午睡。今天节目上半段，内力达人，我们就来说说别放弃午睡，它可是身体最好的修复剂。2013年3月，国内调查机构零点曾经推出了一份中国睡眠指数报告，其针对全国20个城市人群的午睡时间进行了调查。报告称，全国仅 29% 的年轻人和 27.7% 的中年人有午睡习惯。而美国调研机构公司的数据显示，34%的美国成年人都保持着天天午睡的习惯。近两年来，午睡问题不仅没有很好的得到解决，还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久前，广东佛山媒体报道了当地一所学校准备在新学期取消午休的新闻。在走访多家小学后，记者还发现，很多孩子午饭后只能躺在拼起来的课桌上蜷缩而睡，老师也要牺牲午睡，留在教室里照看学生。而对更多的上班族来说，趴在桌子上眯一会儿已经成为了午睡的代名词。即便是这样的午睡，对很多人来说也是一种奢侈。他们忙于工作，奔波在外，偶尔有了时间，却也没有躺平睡下的条件。甚至有人戏称，所谓午睡对自己来说就是无睡。睡眠对身体的好处不言而喻。上海市中医失眠症医疗协作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施明指出，这不仅体现在晚间的深度睡眠上，半个小时以内的午睡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首先，午睡可以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力。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睡觉可以促进大脑细胞的修复，这说明午睡也有让大脑得到休息和恢复的功能，并提高人的记忆力，帮助人们记住复杂的概念。其次，可以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当闭眼入睡之后呢，劳累了一上午的眼球睫状肌可以得到休息，有效防止了视力的下降。不仅如此，白天处于抑制状态的泪腺也开始大量的分泌泪水，滋润因长时间处在工作状态下而干涩的眼球，角膜的温度有所上升，细胞新陈代谢也会加快。如果不能保证每天午睡，稍微闭眼休息一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可以修复自身免疫功能，增强体质。免疫系统可以在睡眠期间得到某种程度的修补，并转而对睡眠起到调节作用。德国精神病研究所的睡眠专家就发现，中午一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的睡眠高峰，这个时候睡个短觉可以有效地刺激体内的淋巴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第四，可以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是最为旺盛的，因为睡着时肌肉、内脏器官等的消耗都在减少，皮肤血管完全开放，血液可以充分地到达皮肤，为其提供营养，进行自我修复和细胞更新。这也是为什么较高质量的午睡后整个人都会显得精神焕发的原因之一。最后，可以修复氧化损伤，延缓衰老。美国自然网站刊文指出，睡眠的另一个可能的功能就是抗氧化，并提供对机体氧化损伤的修复。有实验证明，被剥夺了睡眠的动物会表现出更明显的氧化损伤，这可能是因为在睡眠中许多蛋白质开始合成，其中呢就包括抗氧化所需要的一些蛋白质。午睡有助于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起到一定的促修复的作用。在专家们看来，所有晚上睡眠不好的人以及白天脑力活动较多的人都应该尽可能的保证午睡的习惯。最理想的午睡方
方式应该是午饭后活动半小时，散步走动，促进食物消化，然后呢躺平入睡，时间以半小时为宜，以免影响夜间的正常睡眠。麦德尼克则推荐每周午睡三次，每次20分钟。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适当的调整。虽然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员工的午休问题，但更多单位都不具备设置午休间的条件。此时呢，可以考虑买张躺床，午睡的时候撑开，不用的时候收起，这样也不会占用太大的空间。如果连躺床也没办法用，午休时也要尽可能避免趴着睡。宇飞建议买个颈枕，需要午休时带上颈枕，靠着墙壁等支撑物眯上一会儿。德国一项研究发现，6分钟的睡眠即可以起到提高记忆力的作用，因为这几分钟就已经足够大脑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进而呢腾出更多的空间来盛装新的知识。麦德尼克则指出，即使午睡时间被压缩到了10分到15分钟，仍然能够保留不少的健康好处。而且呢，这种短午睡更容易让人迅速清醒，尽快地投入工作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啊，你并不是很困，不用强求一定睡着，可以先把眼睛闭上，然后将精力集中到呼吸上，放缓呼吸的频率。麦德尼克说，就算我们只躺20分钟，并且根本没睡着，你也会像睡了一觉一样恢复体力。最理想的午睡应该是有慢波睡眠，又有快速眼动睡眠，而人通常在早上起床后6到8小时后达到平衡。还有一点，小睡后不要马上做复杂的工作，因为大脑需要1到2个小时达到平衡。还有一点，小睡后不要马上做复杂的工作，因为大脑需要1到2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恢复状态。小仙女们，别忙的放弃午睡。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稍后我们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世上女人宛如花，悠悠花语藏心间，花若盛开，清风自来。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一起来分享作者雨妹独舞的文章《女人花，花开优雅》。从含苞到绽放，从挺立到凋谢，花开花落，女人永远都是朦胧婉约的花，是悠扬曼妙的歌，是耐人寻味的诗。红尘中每一位女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花，艳瘦环肥，花开万千，各有魅力，各有千秋。自古云想衣裳花想容，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花香浮动，暗香盈袖。花有百媚千红，女人有万种风情，人世间美丽无限，最美莫过于女人花。女人有娴静如同花照水，行为比如风拂柳的娇柔，有苏脂点唇芙蓉俏，额首垂向冰肌消的妩媚，有粉面含春微不露，单纯未起笑仙纹的嫣然，有弯弓征战做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的飒爽。女人花是江南柔情的烟雨云霞，是北国独有的霜雪冰挂，是西花人梦里梦外的辗转眷恋。女人是造物主留给尘世的精妙绝作，是美丽的化身，是天地间的精灵。女人一生，花开是画，花落是诗。女人是雍容华贵的牡丹也好，是楚楚动人的玫瑰也好，是亭亭玉立的莲花也好，是清丽脱俗的兰花也好，是卓而不群的梅花也好，是默默无闻的野花也好。女人花，花开不一定倾城，但一定花开美丽。美丽的女人花身处喧嚣尘世，心在云水之间，无论在何处都默默吐露着自己的芬芳，许一片明媚于心中，努力开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她们用淡然掀开世间的雨雪风霜，云卷云舒，用洒脱走过流年的秋冬春夏，走过红尘的静寂欢喜。美丽的女人花，心有琴弦，雅逸一生，绽放着自己，美丽着世界，任世上风云来去，浮萍聚散。我自悠然娉婷，安之若素，云淡风轻，哪怕迟暮，哪怕凋零，依然从容，依然笑盈。每一朵女人花都有自己的花语，她们把花语写在风里，写在水里，写在尘里。女人花或柔情，或贞烈，或倾国倾城，或寂寞一生，无论朝暮，无论哪一季，他们都期待着寻芳客的来临，都渴望着怜花者的呵护。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一隅，画里画外，风情依依，时时等待与温暖相对，与旖旎相逢，时时刻刻等待着与知音一起触摸时光的心跳，倾听岁月的风吟。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女人花不管开在城市街坊，还是开在山野村林，开在广袤沙漠，都应拥有风韵与内涵，拥有优雅与淡定，开出自己的特色，开出独我的风采。不管谁来谁去，不管花开花谢，都要携一丝禅意，将今年的流韵尽收眼底，让过往的沉香入住心间，尽力让自己生如夏花之绚烂
死如秋叶之静美。女人之美不应单单美在外在，更应该美在内心，美在内涵，美在修养，美在气度。女人应有入海宽阔的胸襟，应有清风细雨的柔情。女人之美在于懂得，女人应懂得宽容，懂得知足，懂得感恩，懂得慈悲。女人要懂得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懂得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懂得把生活的风风雨雨都撩拨成绕指柔，把生命的百转千回都书写成隽永诗。女人可以是江南雨巷里的丁香，可以是漫天飞絮的红棉，可以是戈壁滩上的衣米，可以是天山峭壁上的雪莲。女人可以是柔情的水，可以是俊秀的山，可以是变幻的风，可以是飘逸的云。她们一路编织着幽梦，一路摇曳着万般风情。她们凝情于指尖，拨弄着季风的琴弦，悠悠诉说着如烟世事。天地间每朵女人花都是珍贵的存在，因了女人花的开放，艳素各异，花香浮动，这世界才精彩纷呈，风光无限。女人永远是人世间最亮丽的风景线，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浪漫风情，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有欢歌笑语，哪里有女人，哪里就是花香四溢。列夫·托尔斯泰曾经说，人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其实呢，女人不一定要闭月羞花、沉鱼落雁，不一定要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女人只要有气定神闲的优雅，只要有善良纯净的心灵，只要有一低头的温柔，在素白年华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那么纵然红颜弹指、芳华易逝，她依然是受万千宠爱的花朵。风过无痕，花开有因，女人当纯，女人当慧，女人当雅，女人当媚，内外兼修才是美的统一，才是美的极致。优雅妩媚的女人花永远是天地间最美的画卷。悠悠岁月描不了的是女人花的千娇百媚，诉不尽的是女人花的涓涓心事，说不完的是女人花的痴情绝恋。女人如花亦如画，女人如花亦如诗。人生未来无法预见，女人花期不可挽留，滚滚红尘中没有永不凋零的花，也没有永不老去的红颜。一生来去，女人若懂得自立自强，自尊自爱，懂得用微笑作笔，懂得为枯山描绿，懂得为忧伤筑堤，懂得面朝暖阳，懂得删繁从简，如此就一定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梳理成浪漫诗意。山一程，水一程，人生一半温暖一半薄凉，一半明媚一半忧伤，就让凡事束之高阁，让愁情入土为安。你来或者不来，我都会在这里。此生一片冰心在玉壶，不张扬，不喧哗，不媚俗，途经四季冷暖，安然与时光对坐，守着自己的烟火，与日月把酒，与风云清杯，与今年言欢，心不染尘，情不染伤，花开优雅，花谢留香。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中消炎，消磨了很多力气。
1: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主持人杨蓉。
2: 大家下午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能够和大家呢如约守候在下午的这个时段，也希望呢能够在下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呢共同去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能够把更多的轻松和快乐送给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
1: 对，有没有发现时间过得是如此之快呀？那今天呢已经到了本周以来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不知道在周五下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呢会总结一下这一周的一些工作，然后呢还会开展一下下周的一些工作计划呀。那么总之希望大家忙里偷闲的这个时间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分享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听一听你喜欢的那首歌啊。
2: 对，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各位留守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也关注到了，就是你夏天最爱的一种水果究竟是什么。其实啊，不同的人可能因为口味不一样，有的人喜欢西瓜，有的人喜欢葡萄，那么不同种类的一些水果可能大家吃起来的话味道不一样，带给大家的心情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今天呢不妨可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个非常亲民的话题，你在夏天最爱的一种水果，每每吃到这种水果的时候你是怎样的一种使用的办法。比如说啊，战神在一开始就给我们发来了，说是这个西瓜哦。
1: 啊，对，其实一到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西瓜这种水果吧。
2: 对，
1: 就觉得这个西瓜汁多，然后还甜，特别是放到冰箱里冷冻之后，你再拿出来去品尝的话，冰冰爽爽，甜滋滋的一种感觉啊。
2: 是，今天还在跟朋友因为这个西瓜还聊天，说现在这个西瓜的价格是参差不齐，而且品种呢也是比较多的，有宁夏西瓜，然后呢还有什么福山汉地西瓜。
1: 对。
2: 然后再加上这个叫下线的甜蜜蜜，不同种类的西瓜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家喜欢的这种口感也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大家都喜欢哪种种类的西瓜呢？你平时是喜欢就是切一半拿勺咬着吃，还是喜欢就是切成这个块然后一块一块的去吃呢？
1: 对呀、那今天呢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说一说啊，在这样一个缤纷夏日到来的这个时刻，大家在夏季当中最常吃的或你最爱着吃的水果是哪一种呢？都可以发信息。那如果说你此刻打开车窗，或者说这会儿正是在路上去行驶的时候，那你走在一些水果摊的旁边，可能一定会闻到那种甜甜的一种味道，就那种甜甜的味道它是来自于瓜果飘香的这种感觉吧。比如说水果摊上的那种西瓜的清甜，还有水蜜桃的一种芬芳，包括葡萄的一种果香，其实夏天对于水果控来说就是一年当中最幸福的一个季节了。
2: 对，之前啊就有朋友在谈论自己最喜欢的季节就是在夏天，为什么呢？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吃到很多种类的一些水果，而且呢他本身也是一个爱吃水果的人。所以说啊，我们不同的一些人喜欢的季节不一样，不同的一些朋友喜欢的一些水果也不一样。那今天其实我们节目的话题呢也是选择的比较的轻松和惬意，也选择的比较接地气，也就特别治愈，因为这个水果啊它是琳琅满目的，每个人的口味是不太一样的。那不妨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去聊一聊你最爱的水果究竟是哪些。说到这个水果的话，估计大家呢也会比较的就是喜欢吃水果的一些朋友，一谈到这个水果就会感觉到这个时段啊说说水果，就感觉到好像心情会变得格外的不太一样，会变得格外的开心。说到这个水果又和我们今天的节目主题去结合起来，水果还有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主打的是一个音乐，那么大家首先想到的歌曲又是哪首呢？和这个水果有关的。
1: 对，比如说跟我们这个季节有关的，在这个盛夏的这个时刻，在炎炎夏日当中，你觉得听哪一首歌就觉得一下子就能够清凉一下？那么同时呢，就是这首歌里边还有水果，或者说是就是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你就会有一种酣畅淋漓那种愉悦的一种感觉。那大家呢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
2: 是，老朋友战神就说了，说哎，怎么叫我战神呢？当初陪人家看月亮的时候叫人家老白。这个你改名了，你之前叫白什么什么的时候，我们肯定跟您去分享的时候都说哎，我们的朋友老白。那战神我觉得应该跟大家来说一说，分享一下你这个闪亮的新名字啊，我觉得这个名字也非常的不错。然后还 还有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我们的啊这个张旭主播为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这个消息啊。
1: 嗯，
2: 那么今天呢我是替班主播，那么今天呢张旭也是有一些事情啊临时请假了，那么希望我们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希望能够把更多的一些轻松和惬意送给大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你最爱的水果到底是什么。有的人啊就说啊，说我喜欢西瓜，比如说像老白，你看老白就不喜欢我叫他战神，人家说大旭就叫老白，叫小白也可以吧，这个小白是不是听起来更加的年轻一些年轻有活力。那无论大家呢用怎样的一些方式和我们互动的话，我们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2个小时的音乐时光，我们呢会有2个直播平台，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听见灵魂的视频号当中来和我们实时互动，都是可以的。
1: 对，
2: 说到这个水果，那么大家会想到怎样的一些歌曲呢？好像一说到水果就想起那首小苹果了，那些年好像超级超级火的那首歌曲，然后感觉好像无论是大人也好还是小朋友也好，好像呢大家对于这些歌曲的话都是耳熟能详，人人都能够哼唱两句。那不知道大家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话题一抛出之后，你最能够想到的一首歌曲究竟是哪首呢？
1: 对，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人跟我一样呀，一说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是瓜果飘香的一个季节吗？就是水果丰收的一个季节。那么在这样一个琳琅满目的水果市场当中，各位朋友在去购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挑花了眼吧，就像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所说到的，西瓜的品种有很多，包括现在刚刚上市的一些桃子，它的品种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像油桃啊，还有这个水蜜桃啊、蟠桃啊等等等等，就不同的一些水果，它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种口感呢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买水果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人会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来进行选择啊。那有些就喜欢那种甜滋滋的，有些朋友呢就喜欢选择那种酸甜口的，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什么类型的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
2: 对，战神说了，说蓉儿说这个话筒，我们的今天的话筒是有问题吗？一会儿叫我们的技术人员帮我们调试一下，稍后的时间我们也去听一听啊，看这个话筒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在这样的一个炎炎的夏日当中，最爱的水果，一听到这样一个题目，首先想到的就是那首《盛夏的果实》，莫文蔚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
1: 特别的应景啊，一起来聆听。

0: 这是来自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名字就叫做盛夏的果实。我觉得很多人呢，在盛夏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呢，时常会听他的歌，也会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啊。那么什么是盛夏的果实呢？一般我们说到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一个季节，
1: 是，
0: 但是在夏天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会看到的收获的更多的就是一些水果吧。有时候很多朋友说，这个现在才明白，就是果实本应该是秋天才能够去收获的，但有些人呢在夏天的时候呢就采摘了，所以说有些呢就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有点酸，有点苦，有点涩。其实这首歌除了跟这个季节有关系之外，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一段情感，就像一段我们相处的感情一样，没等到承诺的一辈子，然后及早的就结束了。
2: 是，记得啊，自己曾经在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已经被它的旋律呢深深的给打动到。那么说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那么每每莫文蔚一开嗓的时候，就会让大家呢不由自主的会沉浸在其中。那么在这首盛夏的果实当中啊，莫文蔚呢她温柔克制的一种嗓音，她会把那种情感诠释的是淋漓尽致，就是那种爱而不得娓娓道来，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一种哭诉。那么有一些歌曲啊，可能在控诉这种感情的时候可能会是那种嘶吼，但是她的这首歌曲呢就比较温柔一些，让人听完之后啊心里呢会有一种泛起淡淡的一种酸涩，好像能够听懂成年人的那种无奈，就是爱而不得体面放手的一种心态哦。
0: 是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去听歌的过程当中呢，有些人从这个歌名当中大概能够判断出来这首歌它讲述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故事，但你细细去品味的时候呢，有些就是折射出来的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些哲理啊，就像这首歌就是给我们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当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水果琳琅满目，在这个季节当中，在夏天到来的一个时刻，你最爱吃的水果是哪一样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喜欢吃水果吗？我觉得差不多吧。可能有部分的这个男士不是那么的爱吃水果，但到了夏天也会忍不住的去吃几口西瓜吧。
2: 对，你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是大家能够看到这个像桃子，然后有刚刚上市的这个葡萄，葡萄慢慢的也会多起来，然后还有西瓜，是吧？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水果是非常的丰富。那不管大家到底是喜欢吃瓜群众还是淘气十足，那么今天我们这两个小时当中啊，咱们就和大家聊一下。

0: 一聊夏天和水果的那些事情啊，
1: 嗯，
0: 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想在直播间当中听听大家的那些故事。
1: 对，
0: 就说到了这个水果，然后呢，你有没有想到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和水果有关的一些歌曲？你记忆当中的最甜的那一口水果是在什么场景之下吃到的？是不是小的时候啊，就是在外婆或者是在奶奶家的那个院子里摇着那个蒲扇，然后呢咬着这个西瓜，还是爸爸下班带回的那个大大的冰镇西瓜呢？就是总之啊，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怀念过去，总是在怀念我们过去最美好的那个时段。那么那些美好的时刻可能就会永远的留存在我们记忆当中了。其实现在想起来好像都是满满都是幸福感哦。
1: 对，我觉得在小的时候，在我姥姥家呢，就有一棵枣树，就每当这个盛夏时节的时候，还有快到秋天的那个时节，这就是瓜果正好成熟的一个时刻嘛。就是每到一下雨，我们都知道有些成熟的那个裂枣，就是一下雨一拍打，那个枣呢就会哗啦啦啦就会掉下
0: 下来。
1: 对，然后你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呢，就会跟着姥姥呢就满院子的去捡这个枣啊。当然如果说遇到这个天气比较干旱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拿一个长长的这个杆子
0: 去打枣，
1: 然后去打枣。对，有时候姥姥说这枣还没红呢，就让你们给打的全吃完了。
0: 哎呀，
1: 对，就是喜欢吃那种酸酸的那种涩涩的那种感觉啊。
0: 对，这个打枣忽然想起了一个绕口令是吧，拿着杆子去打枣。
1: 对，
0: 一个枣两个枣就忽然想到了我们儿时呢最幸福的那个时刻。说到这个，就是在我记忆当中最幸福的和水果有关的这些温暖的回忆，应该是小时候家里的那棵无花果树
1: 啊。
0: 就是我对无花果会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情节，就特别喜欢吃无花果，也总觉得这个无花果是特别稀有，就是别人家的无花果可能一结就会结很多，然后我们家那个无花果就一点点，它每次就结一个两个，然后必须得第一时间悄悄的去把它摘下来，要不家里的其他的小朋友就会把它摘掉。所以记忆当中啊，就觉得吃无花果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能抢到独有的那一颗无花果，真的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儿。
1: 对，在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吃这个无花果的时候呢，是我们家邻居，因为他有一个花盆嘛，花盆里边种的是无花果。
0: 对对对，
1: 就特别特别的小，就像枣这么大吧，
0: 是，
1: 就吃起来甜甜的。现在呢也有卖这种无花果干的嘛。
0: 对，
1: 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去四川这边，就看到人家有无花果树。
0: 对，
1: 然后那个无花果就特别的大，那个体积呢大概就像苹果那么大啊。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大的无花果。
0: 是，每个人的记忆当中啊都有自己最美好的一些瞬间。那么今天不妨和大家呢，就是通过水果这样的一个话题去聊一聊自己儿时最喜欢的水果到底是什么。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那么咱们不妨可以听一首歌曲开启今天的水果盛宴。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和水果有关的一些歌曲的话，我们不妨就可以来说一说关于夏天的那些事儿。怎么会让现在的水果如此的好吃，如此的香甜？就是缺不了夏天这样的一个非常热烈的一种感觉，就是因为有夏天的风，所以带来了很多这种香甜的水果。
1: 是，那大家还记得在今年夏天的时候你吃到的第一款水果是什么吗？是苹果，是桃子，还是这个西瓜，还是葡萄等等等等吧。或许有些朋友就喜欢那种超市里包装非常精美的这个水蜜桃。
0: 对，
1: 也许呢大家就是在路边呢看到这个小摊上正好呢有半个西瓜，然后又带回去呢用勺呢挖着吃啊。那大家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你可以在抖音听见临汾，还有视频号听见临汾的下方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你和水果之间的那些故事啊。
0: 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夏天的风》来送给各位朋友，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时段呢来和我们来聊一聊你最爱的夏天的水果究竟是什么。

0: 我觉得夏天就是让人尽情奔放的一个季节啊，潇洒展示的一个季节。比如在夏天的时候呢，很多小妹妹们、小姑娘们都会轮换着穿着自己心仪的这个花裙子。那小伙子呢，就是潇洒、活泼、随意穿着自己喜欢的 T 恤衫、牛仔裤等等等等。我觉得在每一首歌里边，除了它这个旋律会吸引我们大家之外，还有里边的内容和故事也深深的打动着每一个人呢。
1: 是，听到这一首熟悉的旋律，夏天的风的过程当中啊，有那种忽然回到我们的学生时代，就在我们熟悉的这个操场，然后我们当时呢还穿着校服，和自己的同学和傍晚的晚风一同呢散步在这个操场上，这些呢全部都是我们记忆深处最温柔的一些记忆啊。总之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就能够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内心。
0: 对，是不是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又把大家的思绪拉回到从前了呢？就是那个在上学时代的那个夏天，那个暑假的那个阶段，比如说这两天大家如果说打开电视的话，那你能够看到在假期当中有循环播放的非常经典的一些这个电视剧啊，包括电影呀等等等等，哪怕就是我们看过了很多次十遍八遍，但看到自己喜欢的这个剧目的时候呢，还是会停留那么一会儿啊。
1: 是的，那些经典的剧情也会带我们回到我们曾经最珍贵的儿时。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你最爱吃的一个水果，也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妨可以聊一聊你最爱的夏季的水果究竟是哪个，然后呢这首歌曲也会和你喜欢的水果呢也会紧密相关。提到水果，提到你最爱的歌，大家呢不妨可以来联系一下，想一想吧。
0: 对啊，当然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个天气情况了，因为夏天的天气就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啊。那么最近这两天，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这个天气如何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能够关注到在我市强对流天气是比较多的，那么在我市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对流天气呢会频

0: 发出门的时候呢，大家别忘了注意防晒防暑，及时呢带好自己的雨具。那么同时也是在这个大暑节气嘛，我们常说上蒸下煮的这个时间，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啊，多饮水。
1: 是的，那么最近几天的这个天气也会明显的感受到啊，就是啊动不动就会有降雨出现，所以说啊各位朋友，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尤其是就是家有电动车的一些朋友，不妨可以在每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把这个电动车停放在这个能够避雨的一些地方啊。
0: 对，
1: 因为我们关注到在7月24号的夜间到7月25号白天，全市是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到36摄氏度。虽然说每天都会有降雨出现，但是最高温度啊并没有因此而降低啊。
0: 对，
1: 从33摄氏度到了明天的时候已经攀升至36摄氏度了。
0: 嗯，那么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也是多云见晴，部分地方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最低是25摄氏度，最高是35摄氏度。可能说到这个降水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忽然间就发现，哎，是不是昨天晚上下雨了？确实是啊，大概是在凌晨2、3点的这个时刻，一点钟，
1: 对，
0: 然后就开始狂风暴雨哈。
1: 是的，昨天为什么我知道这个时间会比较准确呢？大概昨天1点钟的时候开始打雷，打雷的话呢，刚好就把我吵醒了，然后我就听见哗啦啦的这种下雨的声音，我就在纠结，我说这个点到底要下楼去移电动吗？是移还是不移？是移还是不移？我就一个人在这个床上想了很久，后来心想，反正我也睡不着，就是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可能会在这个床上纠结很久。我说算了，雷厉风行吧，直接下楼去移一下电动，然后把电动的全部都移进车棚，然后当时整个小区里没有一个人，我就发现地上的积水就这么厚。昨天我是穿的雨衣，就是打了雨伞，都淋湿了。所以说昨天那场降雨确实啊，它的这个雨水量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它来的特别的快，然后下的也是倾盆大雨的那个阵势啊。
1: 是的。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别忘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
2: 建议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看到平台当中呢，有两位听友都提到了关于话筒的一个情况啊。那不知道这会儿现在是否清晰了呢？声音是清晰的吗？如果说是的话，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来留言，扣一波一，那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同时，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在这样一个琳琅满目的夏季水果当中，你最爱的是哪一款呢？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我的夏季水果就是从第一口西瓜开始的啊，清甜多汁的水果就告别一种沉闷和烦躁，每一口果香都能够驱散我们的暑气，带来的就是沁人心脾的一种舒爽感了。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不妨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夏季必吃的水果。那么这些水果当中有各位听众朋友都比较喜欢的，比如说像西瓜，这个叫国民级的爆款，当然也有一些小众宝藏水果，不管是直接吃，或者是我们把它做成果切，还是榨成冰饮，都能够解决我们夏日的这种炎炎夏日能够解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关于水果的事情啊。
0: 是啊，其实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半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有好几位听友呢都提到了，说是在夏日当中呢，他们最爱的水果呢就是西瓜了。说西瓜呢就是解暑的一个天花板，而且也是当之无愧的 C 位啊。是不是现在有很多朋友就现在抱着这个西瓜一边在吃一边在看着我们的这个直播或者听着我们的节目呢？
1: 是因为最近啊，吃西瓜全部都把它切开来吃，然后很久都没有把它切一半然后拿勺去咬着吃、那天呢看见自己的朋友就用这种方式去吃西瓜，然后我就在想好像很久很久都没有这样吃过了。我觉得这种吃法好像和我们切开吃它的这个甜度好像也有一点点的区别哦。
0: 对，拿着半个西瓜然后勺挖着吃，有一种
1: 先咬甜的，
0: 对对对，先吃那个西瓜芯儿，就中间那部分嘛，在那一块那可能就是整个西瓜当中甜度最高的，就是营养价值也高的一部分了。所以很多朋友特别是小朋友说我就喜欢吃这个西瓜尖尖这一块啊。
1: 哎呀，我也喜欢吃西瓜尖尖，但是你说这个家里有小朋友可能我们都会把尖尖让给小朋友，但是没办法呀、我们也比较喜欢吃那个小尖尖，所以说要切开芽儿，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能够品尝到更甜的那个小部分了。
0: 对，以前我记得在家里边的时候呢，家里就切西瓜嘛，大概就是分成四份，然后就切成一芽一芽的、到时候那个西瓜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可能吃的大家满嘴满脸都是那个汁水啊。
1: 是，
0: 对，现在呢有很多就是吃法越来越精致了，大家可能会切成这个比较小的这小块、然后一芽一芽的，那也有呢就直接把它切成块然后放在盘子里拿这个牙签呢去扎着吃的，这种也有。当然这个西瓜虽然甜也好吃，但是在我们的这种常温当中呢不宜存放的时间太长了，
1: 是
0: 哪怕是中午你放那么一小会儿，你睡觉起来去吃的时候你觉得这口感已经不一样了。
1: 是的，就没有刚开始那么好吃了。说到这个夏天的水果，好像我们提及西瓜的频率确实是比较高。
0: 对，
1: 因为西瓜啊确实它长得是非常的可爱啊，圆滚滚的身子呢裹着这种翠绿的一个线条。
0: 对，
1: 然后一刀下去，就是如果说你买的那个瓜特别好的话，就是刚切开一个小口它就啪咔嚓
0: 崩开了，
1: 就崩开了。鲜红的果肉啊带着这种沙脆的口感，汁水呢是瞬间迸发，每一口都有那种甜而不腻清爽解暑的一种感受啊。
0: 对，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吃这个西瓜吗？就是它里边的这个含水量呢是高达91.5%-92%，可以快速的来补充夏日出汗流失的这种水分，清热解暑，生津止渴，所以说它也是夏天当中降温的一个天然饮品。所以每次我们在这个下班回家的路途当中呢，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提一个西瓜或半个西瓜，然后回家呢就是饭后的这个小甜品啊。
1: 是的，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所发来的信息啊。风雪白说、哎，尤其是冰镇一下，然后勺子挖着吃呢，真的是特别的得劲儿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发来了一长段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
0: 这是坐看云起时这个听友呢发信息了，说平时开车啊听广播，没有见到主持人的这个容貌啊，那今天呢闲暇一睹呢芳容，青春靓丽，加油努力啊。谢谢，谢谢你啊。他是在福山县
1: 怀
0: 念乡，西瓜在本地呢也是非常好的啊。
1: 是，
0: 对，福山的西瓜也非常有名啊。
1: 对，
0: 我们经常在路上就会碰到啊，这是本地西瓜，这个福山的西瓜保甜保脆，大家会去挑这个西瓜吗？
1: 不会，
0: 不会挑是吧？我们去买西瓜的时候呢，经常会问老板：“老板，你这西瓜甜吗？”
1: 老板肯定会说特别甜。
0: 对，一问出来你就会觉得特别的后悔，人家能说自己的瓜不甜吗？
1: 是，我每次都会跟老板说，老板你帮我挑一个啊，你帮我挑一个、你要是这个就是挑的这个瓜不好，我就要给你退回来的。虽然说我从来没有退回去过、但老板每次都说没问题，你要是回家切开之后发现哪不好，你再给我拿回来。但是说实话，我经常切开就没有他说的那么好，我也从来没有拿回去过、因为实在是太沉了，你知道吧，切开你说能凑合吃就会吃两口，凑合不了的话就会把它扔掉、但是每次都因为自己不太会挑嘛，都是让老板挑。老板一般都问我、哎，这个大小行吗？我说 OK 啊，他就嘣嘣嘣敲两声，他说、我觉得没问题。
0: 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家里买西瓜嘛，都不是一个一个的买的，然后就是可能一袋子一袋子的，
1: 一袋子的西瓜，
0: 对，一袋子，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瓜个儿非常的小，可能就有这么大，像个篮球那么大，或者比篮球小朋友玩的那个篮球还要小一些啊，就每天切一个，一人我和我妹妹的就一人一半啊，就这么吃着，这一夏天就过去了。可能在那个时候，夏天吃的最多的就是西瓜，但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南北方的这个水果流通的特别快。以前你想吃个这个榴莲真的是太难了，因为就运不过来，或者说是价格是非常贵的。但现在我们去超市，包括去我们外面的一些这个果蔬店里，你去购买的时候说今天榴莲有活动打折呢，要不要来一个？
1: 哎，说到这个榴莲，前两天我跟这个浩东在上早上节目的时候，我俩就聊天嘛，说我觉得现在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幸福了。为什么呢？你像以前我们去买蓝莓，蓝莓很贵，对吧？
0: 对。
1: 然后后来去买那个叫阳光玫瑰，阳光玫瑰当年也很贵，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榴莲，当时榴莲我觉得是这个一大笔开支，随便买一个榴莲
0: 就得好几百，
1: 好几百块钱。
0: 对，
1: 我一般是到榴莲打折的时候，到我心里能够接受的价格就是29.9。然后浩东那天告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家门口15.9
0: 啊！
1: 我说想当年15.9，那是多幸福的一件事儿啊！现在普遍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榴莲现在价格呢是普遍都降低了。
0: 对，
1: 是因为我们所说到的有那个专列，直接从泰国到我们国内的那趟专列，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所以说榴莲也越来越便宜了。之前我们可能吃车厘子啊、榴莲、蓝莓，价格都会比较高。现在我们觉得呀，好像都是哎，像吃我们平时的一些水果一样，价格非常的亲民啊。
0: 是啊，大家走在大街小巷，可能会看到这个西瓜的价格呢，也是参差不齐的。你可能会看到有6毛钱的，但是呢，还有1.5的。有人就选择了，哎，我到底应该买什么样的呢？其实每个西瓜价钱不一样，它的品种也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有些呢就是无籽西瓜，就你吃起来不用吐籽的。那有些呢就是那种我们小时候吃的，经常有黑黑的、大大的那种西瓜籽嘛。所以很多家长呢在那个时刻呢就跟孩子去沟通说，哎呀，吃西瓜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籽儿给吐出来啊，要不然就咽到肚子里，
1: 肚子就要
0: 长出一个西瓜来，那可怎么办呀。
1: 哎，说到了现在的西瓜，大家好像就是很少能够见到就是儿时
0: 黑籽儿的那种，
1: 对，就籽儿特别大。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我们吃完西瓜以后把那个籽儿会拿洗一下晒一晒。
0: 对，然后啊我爸呢还会拿这个盐去炒一下嘛。
1: 哎，好厉害呀，
0: 就变成了这个，真的就成了西瓜籽了，就咸咸的那种味道、
1: 非常好吃，我都咽口水了。但是现在好像我们去吃西瓜很少能见那么大个籽儿。
0: 对，
1: 然后说到这个釜山的西瓜确实也比较好吃啊，但是说实话我好像很少能够碰到真正釜山的这个西瓜，它总是写着，但是总是觉得这个口感会差一点点。然后老白也说了，说这个西瓜含糖糖低水分大、这西瓜含糖低吗？我并没有觉得它的含糖量会很低啊。说阳光玫瑰太甜了，阳光玫瑰，哎呀，我觉得以前少的时候就偶尔吃一次，我觉得阳光玫瑰真好吃啊。
0: 对，没有吃过那么甜的那种是葡萄啊。
1: 后来我发现阳光玫瑰就是属于那种特别便宜之后我再也不想买它了，
0: 特别是在今年的时候一下量产之后会发现没有那么稀缺了哈。
1: 是的，觉得它好像没有普通的葡萄那么好吃啊。
0: 是，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吃什么样的一些水果都可以畅所欲言，一起来聊一聊啊。好多听友都提到了这个夏日 C 位，就是解暑的天花板，就是来自于水果西瓜嘛。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西瓜你在冰镇之后呢口感是更佳的，但要提醒大家肠胃敏感的朋友不要多吃，避免刺激肠胃，而且挑选的时候呢要优先挑选这种瓜纹比较清晰的，而且像它这个瓜瓣新鲜的，拍起来声音是清脆的 的那种，那这样的西瓜你吃起来会更甜更沙一些啊。
1: 是啊，那说到这个西瓜的话，我们再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西瓜的那些事儿。
0: 嗯，
1: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其实呢这个西瓜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水果，就是从小到大包括现在我都认为这个水果呢，哎，肯定当中它的这个分类里肯定会有西瓜
0: 啊。
1: 但是说实话，就是杨蓉主播今天跟我科普了一下，
0: 嗯，
1: 因为他今天在这个编辑稿件的时候，哎，扭头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西瓜不是水果，我当时都惊呆了。
0: 对，
1: 因为它是从这个农业植物分类来看，它西瓜是属于什么呢？就跟葫芦类的，它是属于一样的。什么叫葫芦类呢？黄瓜、丝瓜、冬瓜这些，它们其实是。实打实的，人家一堆，人家是亲戚，
0: 就是各种瓜啊。
1: 对，南瓜、冬瓜，人家是亲戚，本质它是属于一种瓜果类的蔬菜。
0: 嗯，
1: 只是因为它的这个口感吃起来是非常好吃，所以说大家就把它归为这个水果的一个范畴。所以说严格来说，你吃的每一口西瓜，其实你就跟吃冬瓜是一样的，你就是在吃菜，只不过它的糖分会高一点点。
0: 对，你见过吗？就是有很多朋友，在以前的时候，我们这个西瓜皮儿好像比现在要厚很多。
1: 哎，
0: 现在很多这个西瓜，它的皮儿是非常薄的。
1: 对，
0: 就是你轻轻，我上次去买西瓜的时候，人家就是店家就说了，说哎呀你怎么拿呢，如果说放在这个车筐上颠一下，
1: 就
0: 拿回去之后就会，对，就会裂开的，说我这个西瓜皮可薄了，我得给你垫一层这个薄毛纸，薄毛纸。
1: 哎呀，人家好贴心啊，
0: 就是防震的一个功效嘛，说要不然你回去这个西瓜要是破了的话，你再一天不吃留了汤，这就不好了，第二天肯定就是没法去吃了啊。
1: 良心卖家。
0: 对对对，我回去就是刀子轻轻往上面一放，扑嚓一下
1: 就开了。
0: 对对对，一下子就裂开了，那个瓜皮儿特别薄，大概就是我们一分钱那个一分钱的那个那么厚的那个硬币。
1: 哎，我特别喜欢就是听到西瓜崩的那个声音，
0: 嗯，
1: 就觉得自己买的这个西瓜特别好，很有一种成就感。
0: 对，以前的西瓜它的皮儿比较厚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姥姥小的时候呢还给我炒这个西瓜，
1: 对对对，
0: 皮儿吃，
1: 是，
0: 然后就是跟炒冬瓜其实是一样的那种感觉啊，就你吃起来也是汁水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呢？那如果有的话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老白说陈静又想说他小时候的西瓜皮没舍得扔给吃了，
0: 嗯，
1: 今天不是陈静说的，是杨蓉主播说的好吗？我其实是想说，就是那个西瓜皮，我记得儿时的那个西瓜皮，我总看见就家里的大人，
0: 嗯，
1: 西瓜那个红色的，然后吃完之后会拿刀把它切掉，
0: 嗯，
1: 然后剩下白白的嘛，那个西瓜皮，嗯，他们就会往脸上，
0: 脸
1: 对，呲脸，
0: 嗯，
1: 好像现在很少，我
0: 人家说是那美容的功效，
1: 对，那些年很多人都会呲脸，然后我就一直在看着家里的大人，我就觉得嗯，等我长大我也要呲脸。后来长大之后再也不会拿这个西瓜皮呲脸了。
0: 对，我还见过就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女人嘛，就是脸上容易长这个斑斑点点嘛，
1: 嗯，
0: 说这个香蕉皮，就是你吃完香蕉之后这个皮，
1: 香蕉皮，哦，
0: 对，去呲脸的话也能够达到这种祛斑的这种功效，
1: 嗯，
0: 但不知道得呲多久才可以，啊，这个有朋友如果说尝试过的话也可以来聊一聊哈。
1: 一直呲吧，得一直呲，啊，今天和大家聊了很多，也关注到在我们这个听见临汾的视频号当中，还有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嗯，还有我们在听见临汾的抖音号当中哈哈哈说到说，哎，夸我们两位主播啊，
0: 嗯，
1: 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确实啊，从这个广告过后，我们和大家聊到了很多关于水果的那些事情。
0: 对，
1: 哎，有朋友又发信息了，说这个主播知识渊博。

0: 国见多识广，谈笑间科普了以西瓜为代表的夏季临汾市场的水果，让听众记忆犹新。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听众超级给力啊，就情绪价值满满，顿时让我们两位主播心花怒放啊。
1: 是啊，其实我觉得一天当中最开心的时刻是哪个时刻呢？可能就是在下午的15点和到17点坐在直播间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
2: 对，
1: 同时呢能够看到各位的这个互动，觉得成就感满满啊。
0: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吧。老白那会儿不是要听一首歌吗？要听一首主角是吧？接下来的时间你最爱听的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你今天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哦。

老白说啊，老白说你点的是郁可唯的吗？我当时看见你发郁可唯三个字的时候，我都惊呆了。人家郁可唯不是女的吗？这明明半天唱的不是男的吗？然后曾一鸣不是你点的吗？老白又说不好听切了吧？我一直以为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是点播都。

0: 听到曾一鸣的主角这首歌曲感觉非常好听，他唱尽了普通人的一种倔强，然后低音娓娓道来，藏尽了人间的磨难、嗯、哇，我觉得他是真正的沉浸到这首歌曲当中了。
1: 对，
0: 他还说到，他说熬过流言与苦水，我们才是人生唯一的主角。
1: 对，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当中的主角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向自己努力的这个方向呢去奔跑。当然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一些朋友们，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阅历的这种增长、
0: 嗯、
1: 那你慢慢的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就成为人生当中你最重要的主角了。
0: 是的，还有一位朋友坐看云起时、
1: 嗯、
0: 他说啊，八一建军节快到了，点一首，能点一首西部好儿郎吗？当然能、嗯、大家想听到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啊、都可以来告诉我们。然后他说呢，说给曾经在大西北戍边的一些军人们，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啊，搜索这样的一首歌曲，也会把大家呢想听到的一些歌曲要送给大家。
1: 是，那今天下午呢，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或者说想互动我们的话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来进行互动的。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听见临汾的抖音号还有视频号，在下方呢直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说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也是可以的啊。我看到在平台当中漫漫人生路呢，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我看到有相关的一些报道说这个西瓜还有这种方形的，你们见过吗？那是不是自然长出来的那种方形的西瓜呢？
0: 我一听这个方形的西瓜好像之前真的是见到过、嗯、但是这个方形的西瓜它肯定卖的比那个圆形的要贵一些，圆形的6毛，方形的得3.6块吧。
1: 对，其实在早些年的时候呢，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说，哎呀，哪里哪里有产的这个方形的这个西瓜。那其实呢，想跟今天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啊，就是我们市面上见到的这种方形西瓜，它都是人工模具塑形而成的，并不是说它自然生长出来的，只是为了观赏性强，口感和普通西瓜没有太大的一种区别啊。
0: 对，我们就简而易赅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就是强制版的圆西瓜给套到一个这个壳子里、嗯、是吧？
1: 对，
0: 让它按照那个壳子的形状长，长长长长长就长成了长的。但是我觉得大家没必要去为了它的外形去买这种方形的西瓜，它的口感其实和圆的没有任何区别，它就长得比较奇特。其实我觉得圆的切起来还比较方便，这方的大家应该会怎么切呢？
1: 四四方方的。
0: 对，
1: 有些朋友就喜欢挑战那种新鲜的一些事物啊，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去往超市了，或者说去往某个地方的，看到有一些新鲜的这些饮品然后上市了，大家就想去，哎，我得买一瓶吧，我得尝一下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
0: 是的，
1: 包括在每年夏天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很多这种饮品，它会都会推出一些活动，比如说你开盖之后呢是有奖的，你能够再兑换一瓶，免费说再来一瓶。
0: 对，
1: 还有些呢可能兑换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再掏1元钱，所以上一次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一个小朋友啊，在这个小卖部里呢就买了一瓶这个饮品嘛，结果呢他就一下子兑换了3瓶啊。
0: 是的，那天好像也是听我们家孩子说妈妈，我就花了5块钱喝了3瓶那个叫什么补水啦。说我们三个小朋友，我说你为什么不给人家其他两个小朋友买一个？他说我本来是要买的，但是我他打开我的再来一瓶，我就给了我其他的那个小朋友了，然后那个小朋友啪一打开又是再来一瓶，5块钱3瓶了。
1: 啊，所以很多小朋友可能不是冲着这个饮品去的吧，就想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运气怎么样，今天是不是又能够中奖呢？
0: 冲着再来一瓶啊、
1: 哦！
0: 其实真的，这个就跟我们吃西瓜是一样的，吃水果一样的，他好像更在乎的是这样的一种这种形式，在乎就是我们开奖的那一瞬间带给大家的一份快乐。嗯、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说到夏季的水果，他说西瓜是次之吧，我最爱吃的就是葡萄了，因为葡萄呢个个都是爆汁的，清爽解腻的一个神器。他同时呢，这个葡萄放到这个饮料里边，有时候还能够真的成为红酒啊。说这个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这是他今年的时候呢新解锁的一道美食啊。
0: 是，最近啊看到这个葡萄上市了、嗯、也看到会有一些这个葡萄烧饭、
1: 嗯、
0: 它的那个就是三轮上会铺满了这种紫色的葡萄。
1: 对，
0: 顿时感觉啊，这个紫色的葡萄它如果说那个颜色特别均匀的话、嗯、哎，真的让人感觉到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特别想去买。就是像刚刚杨蓉主播说到的，就是有那种 晶莹剔透的感觉，就像是玛瑙一样，吃起来比较可口，看起来也特别的就是养眼哦。
1: 是啊，就是你轻轻一咬，这个汁水的瞬间就在我们的舌头当中的一下就炸开了，酸甜交织的一种口感，清爽又

0: 解腻。比如说我们在追个剧啊，或者说是纳凉的时候呢，吃再合适不过了。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在我们城市当中，这个葡萄的品种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啊。
1: 对，
0: 前两天我去买这个葡萄的时候嘛，我就说，人家说这葡萄是酸甜酸甜的，
1: 嗯，
0: 我说到底酸多一点还是甜多一点？然后他说你尝一下吧，我尝了以后确实有酸酸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他说因为这个时节还没有到这种就是葡萄完全成熟的这个时刻嘛，
1: 是的，
0: 还带一点酸酸的那种感觉。说再过十来天的话，这葡萄就没有酸的味道了，
1: 对，
0: 想吃都吃不到了。
1: 其实说实话，那个葡萄，你像现在它刚上市，它长得特别漂亮的，我不是特别敢买。我一般喜欢买的葡萄就是那种，你知道吗？上面带一种青青涩涩，
0: 嗯，
1: 就是我们儿时就最早的葡萄的那个样子，就是有一点紫，又有一点青，感觉它不是特别的，就是成熟度很完整。但是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那个时候已经是葡萄大量下市的一个时候嘛，你就会感觉到好像会更加贴近我们儿时的那种记忆啊。
0: 对，可能很多朋友在购买这些水果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遵循自己儿时的那种想法吧。比如说小的时候喜欢吃什么，可能长大之后呢，还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这个采购啊。
1: 是的，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夏季你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好像啊，大家这个对于西瓜都是情有独钟的。既然说到了西瓜，不妨可以在节目当中唠一唠，最近你买的西瓜到底是2.5块的那个，还是6毛钱的那个呢？
0: 对，有那个个头比较大的，就像一个大冬瓜一样那么大的，
1: 是、
0: 有的就是比较小，你可能拿回去一天之内呢，应该能够可以把它吃完了。
1: 是的，由于时间关系啊，接下来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啊，欢迎大家呢继续回。
2: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6，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这会儿直播间的各位朋友，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正在忙碌些什么呢？我看到在平台当中的海风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十多年都没有听广播了，今天刷到了。对，我们的广播呢一直都在啊，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现在呢也可以是可视化的直播啊。也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在抖音当中呢搜索听见临汾，或者说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临汾，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直播的一种状态。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是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吧，那现在可视化之后，大家可以关注到就是我们直播间的一个状态，比如包括直播间的一种设置，调音台啊，电脑啊，等等等等。总之也希望多种方式呈现给各位，大家也能够互动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就是特别的应景，也很接地气，就大暑节去之后天气的愈发的这种闷热的一种状态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刻，你最喜欢吃哪一种水果呢？一走进这个超市的时候，大家会扑面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水果啊，比如刚刚我们谈论的比较多的，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的，像是这个西瓜，还有很多朋友也说到这个葡萄啊。一说到葡萄呢，平台当中导人咪这位听友呢就发信息了，说他吃葡萄的时候呢不在乎汁水多少，主要吃这个葡萄籽儿。说这个葡萄籽儿呢，就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对很多这个爱美的女士，可能就是到了30多岁的时候呢，就开始保养自己啊，然后呢就会买这个葡萄籽儿。说到能够起到这种年轻态的一种效果呀，或者说是营养价值高呀，等等等等。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吃葡萄不吐葡萄籽儿的？
1: 我就不喜欢吐，觉得它好费劲哦。对，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所发来的消息啊。然后海峰说到说946有直播吗？现在我们的各档节目呢都是并机直播，然后现在你所听到的节目在946当中啊也能够听到。然后还有海峰说到十多年前啊，以前的那个蓝色月光，还有当时的那个温馨主播等等，说后来没了，再也不听了。说到这个蓝色月光啊，确实是我小的时候也比较喜欢听那一档节目啊，就是晚上的时候打开收音机，悄悄的躲在被窝里塞着耳机。
2: 对，
1: 哎呀，那个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插着耳机听收音机啊。大家都是喜欢听那个 MP3 嘛，听随身听，我最喜欢听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各档节目啊。
0: 对，大家还记得在小的时候第一次听广播是什么时刻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跟着我老爸一起去听这个广播，就听这个收音机了嘛。以前我们家有一个这个大大的，就以前的收音机有那么大吧，大概长度是有50厘米左右啊，就是一个大大的匣子。然后就觉得特别的好奇，哎，这大大的匣子里面怎么能够发出声音来呢？后来我爸爸就告诉我啊，这有收音机，然后还有这个录音机，那可以播放这个磁带的。从那个时刻我就对这个行业发生了一些兴趣啊。
1: 是当时啊，就是听收音机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个声音好好听啊，我就好想去见一见这个声音背后的那个人到底长什么样子。
0: 对，
1: 当时忘了是参加是怎样的一个互动节目，然后我还给中奖了，然后当时要去领奖，就是广宣街6号、是去门房领奖。当时看到主播之后我就心想，哇，原来主播那么神秘的主播原来是长这个样子呀，就会对这个职业充满了一种好奇啊。
0: 对呀、是不是儿时大家的这个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一一实现了呢？那不过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跟这个水果有关系了，就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啊。明明白白我的心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爱吃葡萄，但这个葡萄皮儿吐起来比较麻烦啊，他说就是因为上面有这种白白的一层吗？他说我怎么洗都洗不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哎，洗葡萄好像有一种秘诀，
0: 对，
1: 就是拿面粉
0: 泡一会儿，
1: 对，面粉泡一会儿，揉一揉，搓一搓，
0: 对，或者说用这个淡盐水也是可以的，
1: 是的，
0: 大概浸泡就10到15分钟吧，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去除表面的这个灰尘还有残留，包括大家喜欢吃的一些这种像这个晶体状的像球状的这些水果啊，都可以采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进行这个清洗。
1: 嗯，海峰说呢，说我是小时候啊，跟我爸去单位捡了一个收音机，回家装上电池就拧着听，第一次听到了临汾广播电台呢，就喜欢上了
0: 啊。
1: 你跟我一样，那当时家里就有一个收音机，也只能听收音机，然后最爱听的就是当时的889。95.1兆赫，哎，两个频率啊，还有那个互动闯关的那个节目，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电话打都打不进去，特别火爆。
0: 不知道海峰现在长大之后是从事什么样的一些工作，跟你小时候的这个梦想是不是也是一样的，也是长大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已经实现了呢？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吧，我们继续把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各位。每天下午的3点到5点，一份轻松，一份惬意来送给大家。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和水果有关的，就是那首来自于谢娜的《菠萝菠萝蜜》。我觉得这首歌曲是特别符合谢娜的那种风格，感觉她好像就适合唱这种特别活泼的一些歌曲哦。
0: 对，那一起来听听《菠萝菠萝蜜》。

0: 说不是神经病，
1: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0: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1: 你才是神经病。
0: 你神经病，
1: 神

0: 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
1: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来自谢娜带来的菠萝菠萝蜜。这是在06年的时候呢，谢娜呢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融合了一种电子舞曲的元素，还有奇幻的一种叙事风格。菠萝菠萝蜜，带我去带我去啊。那么这首歌呢也被称为是最早的一首神曲了，而且它发行音乐的时候呢就销量非常的不错啊。大家喜欢可能就是喜欢这种欢快至极的一种曲调，还有天马行空的这种歌词吧，仿佛念一句菠萝菠萝蜜就能够穿越到充满热带水果的一种奇幻世界啊。我觉得夏天就是这样一种毫无理由的一种快乐，就像切开了一个菠萝蜜一样，满屋子都是浓郁的果香啊。
2: 对，这个夏天好像感觉除了它的天气会比较炎热一些，但是其他的这个夏天带来的快乐要远远比它带来的一些这种负面要更加多一些。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刷抖音的时候就会看到有一些人可能会自己家里去购入一些这个游泳池，家用游泳池，在炎热的夏天当中会放一池水，然后呢孩子们在里面呢去肆意的玩耍。
1: 嗯，
2: 那么这些呢都是带给大家夏天的独有的一种快乐。
1: 对，
2: 尤其是在夏天盛产水果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大家最爱吃的水果究竟是什么？
1: 嗯，
2: 那么今天是7月24号，那么刚刚过去的前两天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节日，大家猜猜是什么节日，跟水果有关哦。
1: 对，大家可以猜一猜，我们现在先不揭晓这个答案啊，一会儿的时间呢再会跟大家来揭晓。就7月22号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日子吗？这个日子呢是跟水果有关系的，如果说知道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下方来跟我们互动一波啊。那今天聊到这话题是跟水果有关系，特别应季的一个话题啊。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很多听友的都发来这个信息了，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主播说到水果呀，他说我就是一个水果控，根本没有我不爱吃的，不管说是寒性的热性的是什么样子的都喜欢吃，说那个菠萝蜜也是他的最爱了。

0: 菠萝蜜我们去超市去购买的过程当中可能都是分切好的，就是一盒一盒的，但如果说要买一整个的话，那个体积还真的是挺大的。
1: 是，那个菠萝蜜会有一种独特的自己的一种香味啊。
0: 嗯，
1: 那么有一些这种非常喜欢的就会觉得哇，菠萝蜜好好吃，有一些人可能他就受不了它的那种独有的味道啊。
0: 对，
1: 不同的人喜欢的种类不一样，不同的人喜欢吃的水果也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么最近啊，我觉得是这个桃子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
0: 对，
1: 那么这个桃子就是琳琅满目，
0: 嗯，
1: 有这个珍珠油桃
0: 啊，
1: 有油桃，
0: 嗯，
1: 然后也有那种毛桃。
0: 对，
1: 前两天呢，就听见在这个我们的办公室里，哎，嗯，就是某位主播说，哎，快这个桃子你吃不吃？我听见另外一位主播说，嗯，我吃，你帮我洗一下
0: 啊，
1: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对桃子的毛会有这种过敏，就包括我自己去买桃的时候，我都会问老板要两个袋子
0: 啊。
1: 一个袋子是装
0: 桃，
1: 朋友就什么东西都敢吃，嗯，什么东西都敢碰。但是咱们这种就比较敏感的一些体质的话，这个桃它虽然说很可口，但是它朋友就什么东西都敢吃，嗯，什么东西都敢碰。但是咱们这种就比较敏感的一些体质的话，这个桃它虽然说很可口，但是它的这个毛还确实是让人觉得很头疼。
0: 对，
1: 但是说实话，夏天特别有代表性的水果就属这个桃子。桃子最近呢，嗯，也是价格比较合适，又比较好吃。它是有一种温柔的滤镜，粉粉嫩嫩的果皮，然后饱满圆润的果实，咬一口的话是粉嫩多汁，甜中带着淡淡的桃香。
0: 对，
1: 那个口感啊，这说的说的都已经咽口水了，口感是软糯不粘牙，不管是这种硬桃的脆爽还是软桃的绵密，都能够满足不同人的一种喜好。
0: 嗯，
1: 就是最近我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就是走在大街上有没有那种感受啊，就是卖桃的我特别喜欢看的就是人家桃长得特别好看的，
0: 嗯，
1: 粉粉嫩嫩圆圆润润的，
0: 对，大大的是吧，
1: 是，我就觉得这种桃一定很甜，
0: 对，非常的诱人，就是你看见之后呢就想买几个回家啊。
1: 嗯，
0: 其实这个桃的种类呢是非常多的，就像刚才陈静所说到的，嗯，有些朋友可能对桃是这个桃毛是有过敏的，
1: 过敏，对，
0: 摸一下，然后再摸到接触到我们身边的这个皮肤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奇痒无比啊。
1: 是，
0: 还有一些朋友不能听到这个桃这个字儿，
1: 哎，真的
0: 有，听到这个字，然后就浑身过敏不舒服啊。
1: 是的，那么在这个夏天的话，你最喜欢的水果到底是什么？有喜欢桃子的，有喜欢葡萄的，有喜欢西瓜的，那么大家究竟喜欢什么样的水果？嗯，平台当中啊，有一位叫做初雨临记的朋友就说到，说我最近喜欢榴莲，这超市的榴莲最近很便宜啊，19.9元，买榴莲的话都得排队呢。
0: 啊，是，那对于爱吃榴莲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个好时机啊。当然这个榴莲虽然说好吃，但吃多了容易上火啊。
1: 是的，你像夏天为什么说它非常的幸福也非常的快乐呢？夏天有很多水果上市，你像榴莲最近呢是大量上市的一个季节，这个榴莲现在价格非常合适，
0: 嗯，
1: 然后山竹现在的价格也很合适，所以说爱吃榴莲的朋友买了那么多榴莲是吧，不妨再买点山竹，一个上火的一个下火的，
0: 正好综合了，
1: 对，刚好嘛，就是大家刚好可以去超市，超市的我觉得夏天去买水果的话还是非常合适的，因为它会比较新鲜是吧，然后大家去逛超市挑选水果的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炎热，
0: 嗯，
1: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然后再加上它有一些优惠活动，哎，我觉得超市买东西还真的非常不错。
0: 对，有些超市可能在晚上9点钟之后的时候呢就会推出一些优惠活动，对对对，包括一些肉品啊，或者说当天的一些面点呀，像包子呀、饼子呀、油条呀等等，都会有一些优惠活动推出啊。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也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桃子虽然好吃，我妈总是一袋子一袋子的往回买，但就是储存起来呢不太好储存，就放几天它就变软了，软了之后你不吃呢就容易腐烂啊。”
1: 嗯，
0: 还确实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根据自家人口的这个多少来定，我这次买多少，我们少量的多次的去购买，不要一下就买一大筐子啊，然后吃不了的话真的是容易腐烂的啊。
1: 是，那会儿不是和大家说到了，说到这个水果的一些经典的歌曲的话，必不可少的就是那首小苹果。
0: 嗯，
1: 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吃这个小苹果啊。
0: 啊，
1: 这个苹果好像最近很贵的啊。
0: 嗯，
1: 对，这个苹果好像我们关注到它的这个价格，好像最近我买过那个叫什么苹果来着，
0: 嗯，
1: 就是
0: 沙拉苹果，
1: 不是嘎啦，嘎啦没有那么贵，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是哪儿的，嗯，是烟台苹果吗？对，我大概买了4个苹果，然后结账的时候50
0: 啊，
1: 我就心想，我还是怀念6毛钱的这个西瓜。嗯，
0: 对，到了这个深秋季节的时刻，嗯，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可能就是这个苹果成熟的一个时节啊。现在可能就是还没有成熟，但。

0: 至有些这个青苹果已经下来了、嗯、哈，
1: 它很贵哦、嗯、不过不管怎么样，只要大家钟爱于此的话，比如说你特别喜欢一种水果，无论它的价格是一便宜到一毛钱还是它贵到十块钱，估计大家都会为了自己的喜好、嗯、也都会热衷于它哦。
0: 对，是不是我们俩说了这么多，有很多朋友一种冲动啊，今天晚上的时候真的得买一次水果了
1: 得买一点，我觉得这个水果、嗯、蔬菜我们要营养均衡嘛，多吃蔬菜是吧，然后这个营养要均衡，这个水果呢也是大家每天必不可少的哦。
0: 对，那接下来就来听听筷子兄弟的这首小苹果。

0: 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好久都没有听筷子兄弟的这首《小苹果》了？
1: 是。
0: 在聆听到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跟我们俩一样吧，都会跟着这个旋律的去舞动起来，就特别嗨的一种感觉啊！
2: 我现在一听到这个《小苹果》，我就想起来当年我们广播中心在跳这个《小苹果》那个舞，
0: 嗯，
2: 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很多男士穿的那个白衬衣，
0: 对对对，
2: 白衬衣黑裤子，
0: 嗯，
2: 然后再跳《小苹果》，还记得当时的动作呢。
0: 今天确实是舞台有限啊，不然。
2: 后面要跳一段
0: 真的是这样、啊、
2: 本来人气现在是906，我一跳、嗯、那完了，这906停滞不前了是不是。
0: 好，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说在观看的话，也不要在外面去徘徊啊，你可以走进来跟我们来互动一波，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或者说跟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或者说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分享给你身旁的一些亲朋好友。

0: 好友，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知道，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两个小时午后光阴都会陪着各位的。
1: 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峰峰说道，说哎呀蓉，好几年不见，你还是那么漂亮，一点儿都没变。
0: 哎，
1: 其实这句话也是我们经常对蓉说的一句话，就是从我刚来到这个单位的时候，刚来到广播电台的时候，杨蓉就长这个样子。然后我都十几年过去了，我觉得我都在不断的在长大。然后蓉永远都是这样的一个容貌，就是几十年都没有什么变化，特别像。
0: 我是传说当中的那种冻龄吗？
1: 冻龄冻龄冻龄，永远如此，永远的青春年少啊！
0: 希望能够一直保持下去啊！
1: 嗯，有人夸了，说声音真好听。哎呀，我们希望夸到的就声音好听呀，这主播长得真好看。
0: 还有就是这歌也挺好听，这话题写的真好，
1: 这节目真好听，大家应该多发一些这些话语是吧？然后给我们提供满满的正能量，然后满满的情绪价值。
0: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互动的一个情况。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其实说到这个水果呀，他说我爱吃那种稀奇古怪的一些水果，在网上呢也会淘到很多，但是都不如我们日常的这些水果好吃啊。
1: 是的，
0: 有些是涩涩的感觉。你们吃过那种绿颜色的这个黄瓜吗？就里边也是绿色的。他说我就吃完所有的那种奇奇怪怪的食物之后，就觉得这款还值得给大家去推荐一下啊。
1: 是的，奇奇怪怪的水果我们尝尝鲜，哎，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的几位老朋友说到，说海峰说了，说对，真的没变，青春永驻是真的。是呢，我们一个个都老了，然后杨蓉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等我们七老八十之后，杨蓉还是这个样子，永远不变。
0: 对，只是大家看不到。有时候我跟
2: 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我们的这个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啊，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的这个消息啊。一看到大家的这个消息，就想到了我们曾经的那些最美好的时光。嗯、有人说到30年前在部队的娱乐呢，就是买个收音机，中午听评书，晚上听点歌，就是大家的喜好是不太一样的。我当时是大概是在上高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听收音机，但是我不太喜欢听评书，就是包括现在我也不喜欢听评书。我当时是听什么？听歌曲。
1: 嗯，
0: 当时的这个音乐节目呢，也是下午的3点到5点，然后还有这个晚上大概是5点到7点嘛，具体的那个时段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是互动答题，打电话。当年的这种互动的方式就是打电话，看谁能够拼手速打进去，谁就能先参与到这个互动答题当中。
1: 对呀、啊，你看海峰呢也发信息了，说以前我也是20年前的时候呢，我也是就喜欢呢，就是在听歌，然后晚上去点歌，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可以听评书啊。
0: 嗯，
1: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听校园广播可能会更多一些啊、
0: 哦、
1: 就是在初中也好，或者高中也好，上了大学也罢，就是在每一天他们都会有一个校园广播吗？
0: 对，
1: 然后你可以写这个信呀，然后通过人家的这种方式
0: 可以点歌、
1: 对，可以点歌，然后也可以说出你的心声呀，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到了大学之后呢，就参与这桩的一些活动会更多一些了，可能在小的时候一心想着学习吧，大概是这样。
0: 真好呀。然后还有人说到乔虎就说了，说跟着大人听，听着听着就听得入迷了。
1: 嗯，还真是这样啊。
0: 是，好像脑海当中顿时呢会有那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在这种夏天，然后会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这个大爷躺在这种躺椅上，
1: 对，
0: 一手就是摇着蒲扇、然后旁边就放一个那个当时的那个检视的收音机这么大、然后天线嘚儿拉很长、是吧，好像就在我们这个儿时的记忆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哦。
1: 对，这个画面呢可能就是老大爷有时候还摇着这个蒲扇，拿一手拿着这个收音机，然后
0: 西瓜是吧、
1: 还有一手呢拿着这个遛鸟的这个笼子。
0: 对，
1: 这个场景是不是也在脑海当中脑补一下呢？
0: 是、
1: 刚才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给大家留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在7月22号，它是一个节日，这个节日呢是跟我们的水果有关系的，那大家有没有猜出来7月22号，或者有没有查阅到是一个什么水果的日子呢？是不是你爱吃的这种水果的这个日子呢？都可以来发信息跟我们来互动，或者说揭晓一下答案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跟大家来揭晓这个答案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柠檬花这位听友呢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他喜欢吃的水果呢应该算是小众吧，他不像就苹果、西瓜就是那么广泛的在大街小巷我们都能够买到，那这种小众的一些宝藏的一些水果呢可能这两年大家才流行起来啊，就觉得里边有这个花青素啊，对于女孩来说能够美容养颜呀，所以很多朋友呢都会来进行这个购买。不过它这个味道呢有些是酸酸的，有些呢是甜甜的哈。
0: 嗯，今年啊我也发现啊，除了这个榴莲之外，这个蓝莓呢也是大量上市，而且价格比之前呢要便宜很多。以前可能我们买一小盒蓝莓，它优惠下来的是最便宜可能是10块钱。
1: 对，
0: 然后今年大家就会发现动不动啊就有一些这
1: 两盒，
0: 对，它就可能会卖一大盆儿。然后蓝莓的品质也是越来越好，你像今年好像最流行的叫做什么云南的花香蓝莓，它的那个口感就非常非常的甜，而且也有很多大个儿的，价格也比较便宜，然后呢它的口感也非常好。说到这个夏季吃的这个水果，我觉得蓝莓它也不一定是夏季应季的水果，它可能是一年四季都会有一些蓝莓的出现。
1: 对，
0: 那相较于我们今天说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那么蓝莓呢算是夏日里的小众宝藏啊。
1: 是啊，因为它里边富含有这种花青素啊、维生素 C 还有一些膳食纤维，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能够保护视力的，而且还能够抗氧化，适合呢经常看手机电脑的一些朋友来进行食用，同时呢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所以说这也是大人小朋友都非常喜欢的。像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西瓜虽然说得到很多人的喜欢，但是不宜贪多啊，因为西瓜是寒性的嘛，吃多了之后呢容易闹肚子啊。
0: 嗯，是。说到这个蓝莓的话，蓝莓可以直接吃，但是

0: 啊，这个蓝莓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可口的甜点，
1: 嗯，
0: 比如说可以搭配酸奶，对吧？然后还有这个燕麦片儿，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些选择，
1: 啊，
0: 口感呢会更加好一些。
1: 是，
0: 然后经常看手机还有玩电脑的朋友要多吃，多吃蓝莓对眼睛会比较好一些。
1: 对，特别是小朋友们可以多吃一些啊。
0: 嗯，
1: 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大家在饮食方面可能更加的精致一些了。
0: 是，
1: 以前就是买个大西瓜，然后一切两半勺挖着吃，现在很多朋友都学会了这种摆盘，然后这个水果捞啊，不仅仅说我们在外用餐的时候呢会享用到，那么同时很多人呢也会自己来做啊，自己动手做，就各式各样的一些水果切到这个盘子里，然后变成水果捞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和酸奶呢搅拌在一起，这个口感更加适合小朋友去享用啊。
0: 是，今天和大家不是卖了个关子吗？7月22号究竟是什么节日呢？
1: 嗯，
0: 然后就有朋友说我问豆包了，是国际芒果日，
1: 啊，
0: 大家真的是越来越聪明了，现在我也是，你像之前我可能有任何疑问的话我是百度
1: 啊，
0: 后来我喜欢搜小红书
1: 啊，
0: 现在我也是一有事问豆包，豆包7月22号到底是什么节日呢？豆包就告诉你，7月22是全国芒果日。
1: 对，
0: 这个全国芒果日，芒果也没有打个折啊什么的，
1: 是不是知道的有点太晚了，是吧？
0: 是的，
1: 夏天的这个芒果呢是热带风情的一个代表词吧。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看到的是金黄饱满的一种果实，然后呢质地也是比较细腻绵密的，咬一口满是浓醇的这种果香，而且它的甜度呢是恰到好处，没有丝毫的这种涩味，不管说我们直接吃还是做芒果干啊，或者说是芒果西米露呀，都是让人爱不释手的。当然有些芒果品种不一样，有些这个皮儿就是黄色的，有些就是青芒，就是你放熟了它那个皮儿依然是青的啊。
0: 对，各种各样的一些芒果它的口感呢会有所区别，但是总之啊，这个芒果呢都是比较好吃的。那说到这个芒果，它的营养呢是非常的丰富啊，富含这个胡萝卜素，能保护视力，滋润皮肤，
1: 对，
0: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助消化。那么大家挑芒果的时候说一个小贴士啊，就是一样挑它的果皮光滑，颜色均匀，按压的时候要有轻微的弹性。
1: 对，
0: 如果你在超市挑的话，你能轻轻按压啊，哦，你要是在这个水果摊估计老板不会让你按压的。这样的芒果它的成熟度是刚刚好，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芒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过敏性体质的人是对芒果有所过敏。
1: 对，
0: 所以说啊，就是这种易过敏人群食用芒果的时候应该格外的小心，避免接触果皮还有这个果肉的汁液，大家一定要格外小心，尤其是自己最近呢体质比较弱的时候最容易发生过敏的情况。
1: 对，说到这个芒果过敏，是不是很多朋友就想到了那部电影了，
0: 嗯，
1: 就是前任，是吧？
0: 嗯，
1: 在一提到这个芒果的过程当中呢，就浑身就会长疙瘩，就让你觉得哪哪都是痒痒的一种感觉啊。
0: 是，
1: 当然我觉得从小到大很多人比较了解自己的这个体质吧，什么样的一些食物能让你开怀畅饮，什么样一些食物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谨慎，可能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那么总之在这样一个盛夏时节的过程当中呢，希望通过饮用一些不同的饮品，包括我们吃不同的这个水果，能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有滋有味啊。以前有朋友就说到了，说哎呀，生活本身就是又苦又累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吃点甜甜的一些食物呢？
0: 是的，给生活加点甜，就会让每天的生活变得格外的会有精彩，格外的会更加给力一些。
1: 嗯，
0: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为大家呢去分享更多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既然我们说到了水果，说到了歌曲，今天也送到了很多和水果有关的歌。那么大家如果说把水果榨成汁儿的话，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夏天格外的会有一种有滋有味的感受呢？
1: 对，比如说橘子汽水，各位喜欢吗？我们来听听南拳妈妈带来的这首歌。

0: 是不是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就是一种青春的味道呢？对啊，就是青春悸动的一种模样啊。有很多人会感慨说年轻真好呀，但是大家可能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啊。
1: 是的，现在呀，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再看就是那些正值青春年少的一些孩子们、总是特别羡慕他们能够拥有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年华。那么如果说你正处在人生当中最美丽的年纪的话，不妨可以好好的珍惜当下，然后去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一些事情，努力的珍惜当下。如果说这个最美好最年轻的时节一眨眼就一晃而过，那么到了大家在回看之前的话，可能会有一丝丝遗憾，所以不妨趁着当下去做自己最想做的那些事情哦。
0: 对，有时候我们在说这个人的年龄的时候呢，说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嘛，我们的心态才是最为重要的。
1: 是的，
0: 况且现在你看生活是如此的美好啊，有很多朋友都会通过手机的方式拍照啊，或者说通过 vlog 的一种形式留下当时青春的那个自己，就是你在过那么些年，你再去回头去翻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人生真的是没有白活啊。
1: 对，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现在啊我们有手机还有相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设备，我觉得现在我们能够记录美好的瞬间真的是非常的幸福。那么想想我们那些曾经可能都没有这么多方便记录瞬间的一些啊这个工具啊，顿时想到好像那些年我们再去捕捉只能够留存在我们记忆当中。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摇着这个蒲扇，
0: 对，
1: 品尝着西瓜，那些风景好像只能够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如果说此时此刻的你啊，就是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年纪，或者是正处在人生最辉煌的年纪，那不妨可以拿起手机或者是拿起其他的一些拍摄的设备，把美好的瞬间呢都永远的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
0: 对，其实我们的生活是不缺少美的、缺少的就是你发现美的一双眼睛。
1: 是，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妨让我们的嘴角上扬，给自己一个微笑。我觉得这个微笑不仅仅说是让你的心情变好了，也会让你信心满满啊。
1: 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送给大家一些关于水果的歌曲。今天的这些歌曲啊，它不单单是和水果有关、最重要的都是我们记忆当中最熟悉的那些旋律哦。
0: 对，那么这首歌对于80后的朋友来说真的是太熟悉了，旋律一出来估计有很多朋友都会跟着来哼唱吧。这是来自小虎队带来的青苹果乐园。

0: 是不是对于80后的朋友来说是满满的回忆呀？我看到平台当中 Any 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是一个00后，居然喜欢听70后80后的一个歌啊。他说不得不说这首歌确实好听啊，说这是跟着我的叔叔呢学会的，他至今我依然会非常的喜欢啊。
1: 是青苹果乐园，好像一听的时候又会回到了曾经那些哎，我们在就是追那个电视剧的时期了。
0: 对呀、就在小的时候呢，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自己的这个偶像，唱歌会跳舞，然后呢就会激励去自己，然后也会在自家的这个床边上呢会贴各式各样的这个唱歌会跳舞，然后呢就会激励去自己，然后也会在自家的这个床边上呢会贴各式各样的这个海报啊，就每天就说哎呀，我就跟他在一起，我觉得他就是我的这个榜样，是我学习的一个目标啊。
1: 是自己好像在这个小的时候啊就喜欢买海报，是吧？一张海报当时应该是1块钱吧，大大的一张海报，然后买贴画，还买什么来着？反正当时买的
0: 歌词
1: 就很多很多很多，然后老买卡带嘛。
0: 对，
1: 当时应该是买的卡带应该都不是正版，就是大概学校门口10块钱还是20块钱那个卡带，然后每天就放在这个随身听里去听了。
0: 对呀、有很多朋友就是家长本来买的随身听是让我们去学这个英语练习口语的，但很多人都偷偷换成这个磁带去听自己喜欢那些歌了哈。
1: 是的，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啊，从这些熟悉的旋律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那些啊青春年少那些最美好的一些年华。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夏日你最爱的水果，也为大家呢送出了很多关于水果的一些歌曲。说到夏日的水果，你最爱的水果又是什么？那么最近你家里购买的最多的水果又是什么呢？
0: 对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平台当中呢，白不白这位听友呢就给我们大家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说我们家呢全家人都爱吃水果，

0: 每天必须得保证多样的水果，水果多样化哦。
1: 对，
0: 我觉得人家的这个生活还是比较有品质，比较讲究的。就咱们可能就是今天买了很多桃子，那么就这两天都吃桃子。
1: 都是吃桃子。
0: 过两天买了个大西瓜，哎，今天一天就吃西瓜了。嗯，
1: 对，当然了，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是为了去瘦身嘛，然后把晚餐呢直接省略掉了，就觉得、哎呀，我就吃点水果就可以了。嗯，但你要去看一看你所吃的这个水果，它的热量是否高？
0: 对。
1: 糖分是否高呢？
0: 是的，
1: 如果说是高热量高糖分的，真的是不利于我们去瘦身呢、啊、
0: 对，你说你减肥，然后吧唧吃了大半个西瓜、哦啊、我觉得也是不利于大家这个身材管理的。
1: 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也许的也许，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我们家人呢是不怎么去爱吃这个水果的，不知道因为我爸妈的影响吧，他们从来很少吃，导致我和我弟弟呢也不常吃水果，到了夏天吃的可能最多的就是西瓜吧，他不过也就是这几天才开始吃啊，他总之我们家呢都喜欢吃这种面食类的一些食物，水果好像离我们很远很远啊。
0: 嗯，哎呀，说到这个水果，真的不同的人喜欢的这个口味都是不一样的，最爱的水果也不太一样、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很多歌曲，比如说刚刚的青苹果乐园、菠萝菠萝蜜，然后还有这个小苹果是吧，还有这个夏天的风等等，那么这些好听的歌曲大家听到之后都是怎样的一种感受？其实我觉得呀，在午后每天啊，能够打开收音机静静的聆听这些好听的歌曲带给大家的这种惬意的感受，也是这种夏天独有的味道吧，就是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空调房里、嗯、是吧，躺在沙发上自己最舒服的一种姿势，打开手机，然后聆听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如果说这个时候旁边再摆上你自己最爱的水果，有没有觉得哇，这真的是人间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哦。
1: 对啊，其实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是回到家之后呢就想躺在床上躺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啊。
0: 对，
1: 有些朋友也会拿着这个手机啊，但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观看这个手机的过程当中，这个姿势呢一定要正确。
0: 嗯，
1: 那否则的话，你长时间一个姿势的话，可能比如说我们侧躺着去看的话，你的眼睛会受到一些影响。
0: 对，
1: 它可能会近视就加重了。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你就会觉得这个胳膊也不得劲儿啊，
0: 哪儿也不舒服。
1: 对，你老是一个姿势，老是一个胳膊一个手去举着这个手机的话，时间长了就觉得，哎，我这手怎么这么难受呢？就是不良的一种观看的一种姿势吧。
0: 对，这个手机虽好，但是呢，不良的姿势，包括我们使用的这个时间，如果说是没有把握好的话，很可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后果。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适可而止。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你最爱吃的水果，那么大家呢，如果说非常喜欢，那么大家呢，在吃之前也要了解这些东西能不能够多吃呢？然后您的这个体质适不适合去多食用你最爱的那个水果呢？
1: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歌，这是来自陈奕迅带来的《葡萄成熟时》，那么这首歌写的就是葡萄从青涩到成熟的一个过程，其实它比喻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种等待和坚守啊。

0: 夏天呢，就是葡萄成熟的一个季节，一串串葡萄从青涩到甘甜，它需要阳光、雨水和时间的共同酝酿啊。有时候你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不仅仅说是葡萄这种水果吧，它更映射的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就很多美好的结果，它都需要我们耐心的去等待，适合一个安静的夜晚，一个人呢戴上耳机，细细的去品味这些人生当中难忘的一些主题曲啊。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呢大家比较喜欢的一些这个水果，包括大家跟水果有关系的最爱的那些歌曲。那么感谢各位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守候。今天的午休，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7: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8: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7:1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个节目的名字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翔。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
2: 想
0: 你
2: 理所当然。
0: 就刚那会儿的时候，我去咱们8层的同事那边办公室去了，后来就是处理一些事情嘛。然后到了以后呢，然后那个姐姐，应该是姐姐吧，就叫小姐姐吧，又怕我又是我岁数大，后来我还说人家，我说行吧姐，后来我叫了一声姐，她还没有反驳我哈，好吧，那也挺开心的哈。然后那位同事她说哎，那个李想，我说啊怎么，她说哎呀，我那天的时候我去咱们临汾某个医院去了，然后去医院以后呢，然后她说呀，你是广播电视台的呀，呀那个李想主任是你们单位的吗？然后她说是呀，哦，我那回的时候我在新百汇碰见他们了呀，我可激动了，我就想去跟他们要个签名，可是我不敢去，我觉得他们会说好像这个年代了我太老土了。然后他说最重要的那个小姐姐，她说那是一个医生。
2: 哇，
0: 医生非常兴奋。
2: 哎，我跟你说我超喜欢医生朋友
0: 啊，他很兴奋。
2: 医生朋友，警察朋友，现在是我这个交友的就是交友的黄金时刻，荣耀时光。所以你是这个相关行业的话，可以来跟我说一声啊，我喜欢啊。还有老师朋友
0: 是哈。然后那一瞬间的时候，我说后来我跟那个姐，我说姐没事，以后你看你这儿需要了，你看是比方说给人家录个生日的祝福，我没给你录。
2: 哎，可以啊，完全可以。
0: 所以以后咱们各位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一下了。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会儿继续跟您正式打个招呼了。正在看到听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推出的一个重磅的节目，节目名字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2: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啊，对，就今天我去八楼去同事那儿了吧，处理一个事情哈，然后来为什么要再说一遍呢？因为没开始声音啊。好，现在好了啊，所以我们广播间的朋友们刚才没听到声音信息是不是？
2: 怎么现在没人提醒我们呢？现在没有声音也没有人说话了，怎么就？
0: 不带你们这样的哈，淡忘，你不是比心了吗？你为什么没有出现跟我们说、啊、没有声音？
2: 就是他只负责现在就是点个卯跟你说我来
0: 了。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的精彩的内容了哈。然后呢接下来我说那需要签名的话，我拍个照给他发过去也行。然后姐姐笑了一下，然后他们办公室很热闹很欢乐，我说啊好吧，大家都很开心。
2: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入到他们办公室这个圈子？
0: 我突然觉得我是明星 super
2: star。 对，本来我想说个话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不然你点开了礼物把我吓得，我说哎呦这么抠门的人怎么能送礼物呢？吓坏我了。
0: 好吧，欢迎各位能够来到直播当中来。如果说你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走进直播间了，辛苦各位一下，动动手指哈，可以在我们下方的评论区说点什么的地方打开以后呢，可以说个下午好，好，你好，你好都行
2: 啊，
0: 什么都行，
2: 或者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啊，今天夜不夜
0: 啊？
2: 夜的话请在后面说夜 啊
0: 你要说夜我马上想放那个夜
2: 夜夜夜夜夜，
0: 来什么歌，就叫
2: 夜夜夜，
0: 狗屁。
2: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歌啊，夜不夜，突然想到这个梗了，今天出去真的太热了，因为我在我们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夜夜夜夜夜
0: 也能用是吧？挺好的吧？
2: 挺好听的呀、啊。

0: 哎，各位，这里是都市
1: 生活圈，活出不
0: 简单。各位赶紧来给我们这个点点赞，点点关注。来，
2: 更多朋友，后面的朋友，让我们看到你的存在啊！尤其是刚刚进入这边的朋友，不要内敛啊，把你想要说的话呢，打在我们的公屏上，
0: 让我们看到你的手挥动起来。哎呀，左右左右左右，
2: 哎呀，大声说，我们在这里等待着你的一份爱意。在今天晚间啊，你将会在我们直播间听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玩有意思的资讯内容，以及路上情况和我们的出行提醒。
0: 是我们关注一下各位分享互动，林青了，比心了，欢迎您啊！娟子说，
2: 如果我是 DJ 你会
0: 爱、哦、娟子说，
2: 下午好，下午好，
0: 欢迎你、
2: 啊、欢迎欢迎，
0: 这突然燥起来了哈。
2: 对，我现在觉得我们就是适合开一个那种80年的那种迪厅、嗯、真的现在已经没有，
0: 咱们活在了90年，然后你要开80年的迪厅，
2: 就是因为我觉得咱们可能退化了，就受父母那辈的影响啊影响，就现在迪厅不多了，
0: 受父母那辈已经意思你妈天天给你带卓然耶耶
2: 我妈不是现在喜欢去跳广场舞吗、这广场舞还挺嗨，你别说、
0: 嗯、
2: 那个广场舞还挺时髦。
0: 嗯
2: 嗯，就是你最近就是听到的一些抖音热曲是什么？
0: 嗯，
2: 过两天在广场上你就会听到了。
0: 是啊，哈、嗯，挺好啊，非常好，为你点赞，
2: 洗脑神曲。
0: 好了，北京时间17:15，马上进入到林凡出行速报，来关注到出行的关键信息。3、2、1，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3: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4: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3: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4: 广播听得清，
3: 抖音看得见。
4: 出行不迷路，
3: 生活更从容。
4: 锁定
1: 林凡出行速报。
0: 好的，各位一起关注一下出行速报，来跟您分享到出行的关键信息。首先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昨天呢，我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最高温度是 27.6 度到 34.3 度，最低气温是 16.4 度到 22.2 度。今天我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市区最高气温为 33.0 度。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未来的天气走向。
2: 是的，根据最新气象预报啊，受到高空槽影响呢，未来3天我市呢多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呢会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嗯，
2: 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关注短时预报以及预警信息。气温方面呢，周末期间啊，平川的局部地区将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对，
2: 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温度较为闷热。各位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及时补水，室内也要做好通风除湿。正值周末期间，提醒各位啊，这个户外活动呢，我们要稍微去考虑一下了，尤其是山区、河道等这个灾害易发区啊，我们要警惕的是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是的，那么提醒各位哈，天气复杂多变，要及时关注到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号，该如何关注呢？每天下午听我们都市生活圈，一定会准点出现出行速报，来关注一下全市的短期天气预报，来跟您做个介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局部地区有35度或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5度。
2: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啊，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川地区的局部地区有35摄氏度或者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4至36摄氏度。
0: 是的，那么来自于夜间的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4度到34度。再来关注现在的实时信息啊，来跟您来分享一下，现在实时的温度呢是32度，体感在35摄氏度。
2: 我的天哪，
0: 会有雨吗？没有
2: 没有没有。
0: 半夜有吗？
2: 没有没有。
0: 昨天半夜下雨了你知道吗？
2: 我知道，下超大。
0: 你睡得很晚？
2: 也没有，就突然
0: 你凌晨醒了、
2: 应该是凌晨醒了。
0: 小心抑郁，昨天刚上过、
2: 抑郁啊。
0: 然后
2: 回去
0: 昨天我们共同朋友说可不敢半夜再醒了哈、
2: 回去要跟我的另外一半讲一讲。
0: 我说我会折磨你。
2: 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你半夜惊醒，
0: 嗯，
2: 有没有关系要好的朋友？有没有那种赶这种凌晨打电话把他给叫起来的朋友？
0: 哎，
2: 打个电话，
0: 嗯，
2: 看你俩就是能处几天。
0: 是的哈，好吧，欢迎各位来到直播。

0: 当中，这是来自于天气情况来跟您分享完毕了。然后北国之春发来信息，他说啊，
1: 搭档不错，
0: 哎，此时此刻我们专属的 BGM 又得给你响上一波，
1: 走了，
0: 感谢北国之春发来信息说，发来信息说
1: 搭档不错，
0: 不是最后要压个嗓吗？
1: 对，搭档不错，可以给理想打电话。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非常感谢我的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哈
1: 的出现，
0: 对，然后就是你的出现会让我觉得你会愿意配合我的奇奇怪怪，哦，
1: 懂你的可可爱爱。哇，这怎么少了半句？
0: 有点恶心。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就是每次你要在你嘴里说可可爱，我觉得很奇怪，啊，
1: 为什么呢？我不是一个可爱的女生吗？
0: 可能在我的心里边给你的标签就是
1: 奇奇怪怪，
0: 不是性感，嗯，漂亮，直作，然后搞怪，可以是搞怪，然后就是疯狂、洒脱、肆意、松弛，嗯，
1: 啊，松弛，
0: 摆烂也行。
1: 对，我这么多词汇，
0: 八卦事儿
1: 全都聚在我身上，全都聚在我一个人身上，啊，是吧？
0: 啊，对，嗯，关注一下海峰发来信息，他说
1: ：“Hello， 翔，我们又见了，
0: 你好。嗯”然后北国之春说：“嘿嘿。嘿”
1: 搭档不错，可以给卓妍打电话。这凭什么要给我打三通电话？是因为我这根耳朵不好吗？
0: 哎呀，有意思了哈。好，咱们别说路光了吗？
1: 路况消息啊，要走一波了。
0: 我又把那板子给扣了，你说？
1: 来吧，板子，
0: 你说市区吧。
1: OK， 好，
0: 我来关注找找高速啊。
1: 来吧，此时此刻呢，我们伴随好听的音乐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那些重点路况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鼓楼环岛，有三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但是缓慢通行，不影响我们的这个鼓楼其他路段的正常通行。在鼓楼的北大街这边呢，是由南向北啊，有一点点小小的拥堵吧，不太要紧啊。那么解放路这边的话，重点的压力呢会集中在解放路呢跟科委巷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东侧东向西等待红绿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在科委巷这边呢也是有一小段拥堵的情况出现。下面呢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仙街的最新路况啊，广宣街这边的话压力呢是集中在中段，尤其是在铁路体育馆丁字路口这边双向压力大，缓慢通行。东城这边东关小十字呢已经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慢慢压力会越来越大的，也希望各位可以时时来跟我们更新一下啊。北城这边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南城这边来看一看，看一看，走一走，一路畅通，可以放心通行啊。
0: 好的，市区路况说完了，理想带你上
1: 高速。
0: 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来分享一下了。首先是临汾到长治哈，昨天我们也说过这几个路段了。后来我们仔细一看的话，它就是从7月21号就开始，一直到7月30号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情况。重点就是一些沿线的设施施工的日常养护会关闭了应急车道和一条车道，什么情况的哈？各位注意，比方说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的，以及临汾到长治去长治青岛方向的。那么还有就在今天大概在7点半的时候就会解开的，这个是临汾到祁县去太原北京方向，他们是有一个路面施工的养护工程，关闭了一条车道的。还有就是祁县到临汾去临汾昆明方向，也同样也是在今天下午7点半就结束了。以及有一个祁县到临汾方向是从7月10号就开始了，他们也是有一个松柏岭隧道多位置进行的是一个路基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的。各位上高速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说实在话，在这个暑假的确实很多的家长说，哇，一定要带孩子走出去一下。你包括你看我们家吧，这事应该可以说吧？
1: 那可以的。
0: 我们家老大他们一家今天就是出发了，他们好像说是今天晚上坐绿皮然后睡一觉去天津啊什么的，他们走了，然后他一走的话我们孩子们就疯掉了，开始 PUA 我了，
1: 爸爸你看那个哥哥，就大哥二哥，就他们都出去玩了，他们坐火车，他们还要在火车上睡一晚上呢，我都从来没有在火车上睡过觉，那是啥感觉呀？
0: 你这样是小儿科了，孩子们会这样说，大家记得他们说，爸爸我突然好怀念去年我们去河北呀，
1: 好怀念。
0: 对，他会这样，我好怀念那会儿的时候，咱们一起不是坐高铁了吗，然后你就给我们买了一个儿童座位，然后我们俩挤一个，我们俩就是不愿意挤，好希望以后我们能以每个人属于自己的座位呀。好希望，
1: 这个时候，
0: 怀念
1: 这个时候，想哥脑子里面有个 BGM， 你没想象中那么恋旧，回忆换不回我的温柔。
0: 这是许嵩的吧？
1: 对，许嵩的歌《想象之中》。
0: 你咋突然也非常喜欢许嵩了？
1: 就因为昨天就有刚唱了许嵩的歌嘛，突然想到了。
0: 想象之中。 开头不是这么唱的吗？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啊、我只会唱这一句话。
0: 好，好，北京时间的17:23，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哈，就在下午。

0: 时段一起分享很多的内容的，然后我们大概会有很多信息，比方说我们每次第一个时间段就重点关注一下出行啊，有趣的话题聊一聊。第二个段位的话，给您分享是我们的晚风调频，分享一些重要的事情，当然也会有我们本地信息的传输。然后第三个段的话，我们一般的话会了解一些美食的。那么最后就是我们的红灯唱的环节，会有那个霍霍歌
1: 自选歌曲，
0: 给你放歌的时间。
1: 对对对啊，就是我们会有自备歌、自备曲目啊，以及我们的这个选备曲目。
0: 对对对，
1: 选备曲目的话就是由各位在评论区来刷屏啊，我们来排单播放。
0: 是的，欢迎大家吧，能够一起跟上节奏，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就在现在，接下来好听的歌曲一定会为您安排上一下，忘记时间了吗？

0: 好的，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忘记时间送大家，希望你会喜欢了哈。关注一下王队说不唠家常了，这么多人看着呢哈。
1: 我们就是播了一首歌能不能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0: 是的是的，欢迎各位吧。北京时间17:28，这里是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大家跟上我们节奏继续出发。今天是我们工作日的第五天啊，明天可能会休息一下，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调整叫做周末直通车。然后我造工资表的时候，我不是喜欢复制粘贴吗？然后我写的是，后来我就发现周末直通火车，然后我就复制那么多，我说怎么这么长呢？我说这个有这，我说咋这个都市生活圈和周末直通
1: 车一样的呀？
0: 我说怎么这么长呢？我仔细看，哦，
1: 周末直通火车啊，
0: 干嘛？看来也行是吧？
1: 坐上火车去拉萨呀！哎，今年你们可以去拉萨哦。
0: 去干啥？
1: 拉萨有啥吧？坐着那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
0: 一会儿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各位。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走遍连坟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33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是我们都市
2: 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李翔。
3: 各位好，我是卓然。
1: 太棒了，我们要非常感谢一下吹牛大王牛肉丸子面的朋友哈，他是来，老师你好，你来了哈，欢迎您，刚才我们刚把您喊住了，太棒了。这会儿还在不在呢？如果在的话，是否愿意跟我们合作一下啊？我们有美食时光道的板块里哈，就是跟您分享很多的美食的，如果愿意的话呢，跟我们节目

0: 部组合作一把，对吧？然后呢，会让您觉得哇，这个挺好的。然后，哎，再什么？哎呀，你别走，我们私聊一下，真的。
1: 真把你给叫住了。
0: 对，师傅，比方说我们给大家来一个活动，给大家，比方说我们到店的话，去分享，比方说我们给几个霸王餐名额，对吧？
1: 对，
0: 给
1: 送
0: 吃一碗面，或者说就是我们就是报我们的节目组去的话呢，送个小福利啥的，可不可以？
1: 就送一盘小凉菜。
0: 嗯，
1: 满50送凉菜。
0: 你倒说的那个啥了，要我的时候我还说就送一个那个小汽水都可以了。
1: 啊，也倒是也。行，
0: 对吧？
1: 反正送的都是我喜欢吃的。
0: 好吧，如果说您愿意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这个账号哈，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啊。现在我们这个节目叫都市生活圈，可以选择跟我们节目合作一把，我们确实会有一个美食时光道的环节的，真的非常的有意思，所以希望您可以关注我们，好吗？
1: 是的，如果说我们就是可以这个双方啊，这个非常开心啊，聊得非常开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时间段啊，带着我们的直播机、直播手机，直接到店
0: 啊，
1: 然后我们跟这个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这个吹牛牛肉丸子面啊，就比较牛的一点啊。
0: 对，要么就是我们的人，我们自己去您店里，或者您可以做客我们直播间，亦或者我们直接说我不用来了，你就帮我们发了都是可以的。
1: 哎，也行。
0: 行吧，吹牛大王，我们真的不吹牛啊。好吧，欢迎各位都能够在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当然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来跟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那么这个消息是刚才的时候我突然第一时间特别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都知道在昨天前天晚上22号的时候呢，咱们的那个消夏晚会开始了，对吧？
1: 是的。
0: 那有人就想知道一下，那每天晚上都有那个节目了，那今天晚上是干啥的呢？我还确实看到了今天晚上的节目单了。
1: 哇，
0: 看到了
1: 今天晚上的消夏晚会。
0: 你这话好假，你又不去。
1: 我是不去，关键是我们不赶趟。
0: 今年主题叫做艺聚新时代，情暖千万家啊。临汾市第21届广场文化消夏活动2026年临汾市委老干部局专场在今天晚上上演了。今天晚上的8点呢，可以选择到九州广场来关注一下这个节目。节目也安排的非常的多，然后我们看到了大家喜欢的一些节目哈，比方说因为我是老干部局啊，这个市委老干部局专场嘛，就会有一些可能比方说很多老人更喜欢的一些节目会存在，比方说有情景合唱我们退休了，有我爱你中国，你看不太清楚哈。
1: 没事，我都听见我们退休了，我也在想、
0: 能看清楚不？
1: 如果有一天我能登上舞台唱这首歌，那就太棒了。
0: 然后我们还看到一些健身操的表演，还有这个乐器合奏对唱啊，模特表演也有。然后真的会发现很多的我都不好意思叫人家叫爷爷奶奶了，
1: 叫叔叔阿姨，
0: 我的哥哥姐姐们，
1: 哥哥姐。你这个跨辈跨有点太厉害。
0: 我也30多快40了嘛。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也会学模特表演。然后赛马、群舞、非洲鼓、歌伴舞啊，太极也会有太极扇的表演。还有乐器合奏朗诵啊什么的。所以从这个节目编排我们会发现，哇，想办一场晚会确实真的是要费很多很多的功夫的。
1: 是的，煞费苦心啊。然后你看人家这个节目的朗诵啊，我们也曾年轻过。
0: 哎呀，是吧，瞬间会觉得说想去感受一下。
1: 对，只要皱纹不长进心里啊，什么时间段都在风华正茂的时间。
0: 咱俩出去朗诵，我们都曾年轻过。确实啊，在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文化大餐跟各位呈现的，所以大家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也是在陆续跟您分享很多内容，好吗？
1: 没错，说到这个消夏呢，也是跟大家去分享的，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各个地方都会有一个这个演绎的环节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就近参与、就近参加，旨在为我们临汾市民们送上更多的文化大餐。
0: 什么？然后你看，春秋说刚接了一个电话，也不知道你们说是不是合作什么的，改天请你们，也是真的可以合作一下的。刚才我们再跟您解释，你还在直播间哈。就是说比方说我们可以通过节目直播方式我们送一个霸王餐也好，或者说我们就是我们到店的话凭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去的话呢，给几个特别的名额、送个小汽水啥的，对吧？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带着我们的直播机位哈，直接走进咱们店里边去分享一下你的这些参与情怀吧。其实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以后未来这节目也做得更加有烟火气一些，聊聊你身上的故事。
1: 哎，对，没错、
0: 做个专题就专门就播你聊你。
1: 哎，
0: 你为什么开这个店？
1: 所以呢，我们、就是、
0: 为什么起这名？
1: 对、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 good idea 呢，已经提供给您了啊。如果哪个 idea 打动你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
0: 是，
1: 联系方式也很简单
0: 啊，
1: 就是我们私信啊，私信我们就可以看到，或者是私信我跟响哥的这个抖音号码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哦。
0: 是的，是的。那这样吧，我就这样说句话， 我就直接说句话，您可以直接找我，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私聊一下这个事儿哈。
1: 哎，对啊，哎，这个。

0: 突然间卡了这个画面，你看我的那个表情，我是太兴奋了啊，太兴奋了。
1: 我在直播当中说句话，您可以找到我以后呢，可以关注我，然后咱们私聊一下，没问题啊。
0: 嗯，然后当然也希望就是更多的朋友呢，就是可以跟我们节目组啊就保持互动啊。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美食时光道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爱吃的这个食客朋友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推荐一些美食，推荐一些店家啊。如果说你正巧就是某家店的老板的话，也希望你可以邀请我们去店里面尝一尝店里的味道，更多的向大家推荐属于临汾的美食。
1: 有卓然的也可以，你马上跟他说话都可以，太棒了啊！
0: 他有微信呢
1: 啊，看来是什么朋友吧？
0: 不是，我可喜欢吹牛肉面，真的
1: 啊！那他联系一下，
0: 还有微信呢。
1: 要用广告期间可以私聊啊，
0: okay,
1: 你发个信息说句话啊。
0: Okay, okay, 好的。
1: 接下来我们说一个坏蛋啊，抓坏蛋喽！说男子频繁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用 AI 修成坏果之后呢，仅退款，涉案金额达到了 1.6W 了，导致全线都被电商平台拉黑了，并列为高风险区了。咱们关注一下，
0: 这是违法的，我觉得，
1: 对吧？列为高风险区，
0: 对对对、
1: 这个词儿是不是好久没听过了？
0: 高风险区 啊，
1: 好。
0: 说到这个网购仅退款呢，本是电商平台啊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利措施。而却有些人对此呢，就是动了一些歪脑筋啊。近日呢，在湖南衡山县人民法院呢，是审结了一起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腐烂的图片，以商品有质量问题为由，利用平台仅退款的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1: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是在今年的一月份的时候哈，某电商平台呢，来到了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了，称衡山县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上下单购买榴莲和车厘子等高价水果了，然后通过 AI 的方式去软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啦、发霉的一些虚假图片，谎称收到的商品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申请了仅退款不退货的，导致多家电商呢遭遇了损失。平台认为说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了，然后警方介绍，由于该男子的行为呢，当时多个电商平台将衡山县就已经列为高风险区了，说这边下单的咱们不要上货，
0: 对，就是我们就不发不卖给你啊，也是以一己之力去拉黑了整个家乡啊，很厉害啊。说到这个衡阳市的衡山县的公安局啊，接到报警之后呢，当时整个衡山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
1: 买不到。
0: 电商平台呢已经把衡山列为了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
1: 对对对。
0: 辖区居民在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商家看到收货地址一看是衡山，我就不发货。
1: 是的。
0: 退款吧。
1: 对吧，接到报警之后呢，相关的人他们就依托着电子数据去勘查 IP 轨迹追踪、数据交叉比对等手段的排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的居民谭某某，并将其抓获了。那么现场也是查获部分涉案的榴莲车厘子，在其住所查获了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75部，
0: 他为什么整个区域能被拉黑？他一定谈的就是他一定填的不光是个人的地址、姓名和电话，
1: 对吧？
0: 他填了很多地址、姓名跟电话，就很难规避掉。然后他75部手机，那每部手机如果能登录5个这个就是账号的话，他就应该有几百个某宝账号，
1: 对吧？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形成完整的这个证据链。经过审讯呢，他对这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哈。然后后来这个民警也说，仅退款之后这个水果不用退，相当于免费赚了一个榴莲或一个一箱车厘子。他把赚取的食物呢水果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是线下好友低价就卖出去了。
0: 啊，就是他是因为要获利，他不光是因为要吃啊。就是这种人，我天哪啊。
1: 你傻不傻，怎么可能 1.6W 他自己一个人吃啊？
0: 不，我以为人家就吃了，就是爱吃，就是爱吃又买不起。
1: 记住啊，这是涉嫌诈骗罪了啊！
0: 诈骗罪啊，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1: 对吧？后来了解说，经过了解到，你看他用 AI 技术伪造水果腐烂照片骗这个退款，再将水果出售5本牟利，他涉及这个自以为聪明，其实已经违法了，以最终因犯了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且处了罚金。然后法院经审理查明，您听一下结果啊。
0: 谭某某呢，在短短4个月内的累计呢是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利呢60当股。 啊，九到十斤重的金枕榴莲，还有5箱5斤重的超大果车厘子，就买的都是好的贵的啊。然后今天这个衡山县价格认定中心鉴定涉案总价值呢是16000多元。
1: 你看啊，他是买的5箱5斤重的5钩的了。
0: 啊，5钩的。
1: 就很大了果哈。后来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罚了人民币5000啊。
0: 啊，这个太爽了，处了1年。
1: 是的，然后相关的。

0: 情况我们也了解一下。比方说后来关于电商平台设立仅退款机制的初衷是为了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但并不意味着说消费者可以零成本的去薅商家羊毛的。相应的呢，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了这个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害了，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的，对吧？
1: 是的，然后也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一些这个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是不可以做的啊。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案件的
0: 法官
1: 有建议啊，说针对呢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呢应当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的预警、虚假照片识别、人工复核以及申诉纠错机制。商家在日常经营当中应当注意留存发货、验货以及沟通凭证，对可疑的售后索赔坚决要核验实物。必要时呢还可以借助啊第三方这个 AI 呢去辨真工具啊，或者是专业机构来进行鉴定，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很多这商家他其实还是比较严谨一点的，比如说很多这个客服啊，我跟他说我这东西坏了，然后他会跟我说，哎你好，我这边是客服啊，我希望呢向上申请啊来给您退款，所以呢希望你可以拍一段视频过来，
0: 是
1: 就是全方位去展示一下。
0: 对，然后呢关于相关的法官他也说了，说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交出算法来决定的，也不能把经营的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对吧？不能说因为他是消费者我们就一切都倾向于他了，这个不允许的哈。然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如果已经看到我们直播，邀请各位吧，诚邀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分享和互动起来。就在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送给各位，希望您会喜欢了。下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是我要找到你，也是一首相对比较嗨的歌了啊。

来吧，此时此刻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1:50了，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保持互动。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更多节目当中啊，与大家共享的那些消息和内容。

今天呢，来自于我们新华社呢，是发布了一条最新消息啊。我觉得每位朋友呢，对这个消息呢，应该会比较感兴趣一些啊。说，哎呀，差点要多等11年才能领到养老金了。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养老金现在有没有一些这个最新的想法和看法啊。养老金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期待的退休生活，每天比较清闲，有了自己的时间之后啊，或者是年龄大了之后，可能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再继续工作和上班了，但是每个月还是能够领到一笔最为基础的保障金，能够保证自己的正常生活，能够保障自己的这个娱乐啊。然后呢，也说这个日前啊，在我们上海金山区呢，有一位翁女士是年满60岁了，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补缴窗口关闭前的最后几小时，听明白了吗？补缴前的最后几小时，他及时补缴了8800元后，得以如期申请每月1600余元的养老待遇。这份幸运的背后是当地工作人员抢抓政策窗口期，多方接力寻人的一场便民竞速。这事儿可以理解吧？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去办业务的时候啊，就已经排到我们了，前面就还有一个人了，然后业务人员跟你说，哎，不好意思啊，我这边就下班了，支持卓然，谢谢支持披荆斩棘的哥哥，就我马上下班了啊，这边已经停止办理业务了。这时候你会很生气啊，那就明明排到我了吗？那五分钟就办完了，为什么不能办呢？啊，这边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就是啊，系统已经关闭了，窗口已经关闭了啊，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呢，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在金山区呢这边的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是在核查辖区到龄人员养老待遇领取信息的时候就发现了，辖区居民翁女士是当月年满60周岁，达到城乡居民养老待遇申领的年龄了，但其养老保险存在多年断缴记录，未达到养老待遇的申领最低缴费年限要求，无法正常去办理养老保险的这样一个待遇啊。那么受理中心工作人员呢，这个小燕就介绍了说，有居民啊可能是因为工作变动或者是因为疏忽大意而断缴，导致无法正常去申领养老金，对此呢我们是会提前提醒他们去补缴的。根据当地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那么参保人呢必须得在60周岁以前啊，60周岁当月前缴满规定的年限社保，才能够顺利的去申领养老待遇，一旦错过这个窗口期，则会丧失一次性补缴的资格，只能选择慎延缴费，延后领取养老金。也就是说啊，如果说在这个6月底的时候呢，翁女士没有完成补缴，就无法去办理申领手续，而且

庭之后呢，终于找到了翁女士，所以呢，在她当天应当补缴的这个窗口啊关闭的前几小时，他终于完成了8800元补缴的费用，也终于在下一个月就能领到养老金喽。就讲这事儿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就是关注一下啊，就比如说自己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年龄稍大、年龄稍长的一些长辈呀、家人呀、亲人，或者是自个儿啊正在奋斗的年轻人，你的这个养老金还缴纳着吗？退休之后能领到吗？啊，大概社保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一定要对自己负责啊，对我们的这个未来的生活负责。来吧，看看时间呢，我们还有五分钟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资讯的时间了。那么在整点资讯之前呢，依旧呢可以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节目里面最好听的那些歌曲，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可以跟随我们节目组轻轻哼唱起来。因为我现在是刷到一首歌，我特别的喜欢，一首老歌，任贤齐的《天涯》，太熟悉了这个声音。还有喜欢听的歌吗？可以发送过来哦，等一会儿排单播放。嗓子好好听，宝儿那些声音，嗓子里面的声音好听。

0: 这咋就理想下班了？我没有，好着呢。
1: 然后他们都以为你下班了，
0: 你上天涯去了啊？
1: 不是，我刚刚就是那个啥，播了一个那个养老保险补缴的那个消息，然后我一看，哇，
0: 是啊，播的挺好。
1: 广告段了，哎，你听到了？
0: 播的挺用心。
1: 他们在听节目
0: 啊啊啊！谁在听节目？
1: 那你在哪儿听到的？
0: 啊，我听到了。
1: 你在哪儿听到
0: 的？我刚才时刻在监督着。
1: 哦哦，
0: 嗯，
1: 就是，虽然是，
0: 那不是就怕你背着我在节目里吃包子吗？
1: 哦，虽然节目托管了，
0: 嗯嗯，
1: 但是一直是有人在监管当中啊。
0: 哎呀，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更多的内容了哈。
1: 嗯、
0: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说下一个事儿呗。你说哪个？还是进广告了
1: 啊？进广告了
0: 啊！好吧
1: ，OK，
0: 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
1: 下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共同分享。能把天涯播完吗？我不喜欢听天涯。
0: 那我就跳回去了，还能跳回去了？哎，可以回来，可以回来。
1: Nice、
0: 来，从副歌3、2、1走。
1: 走。

0: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7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的精彩节目，节目名字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我们是
1: 想你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的下午准时准点的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哈。
1: 嗯，
0: 这个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天天零分播出的一档都市生活类的节目，就叫都市生活圈，非常简单。就包括那会儿我们领导说，你们叫都市生活组啊，起个名字吧，节目。都是生活圈，
1: 都是生活圈，
0: 都是大的圈子哈。
1: 我们就是把这个组啊就画成圈了啊。
0: 是的哈，所以各位如果看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很简单，你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搜索关注听见联分以后呢，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来吧，问一问这会儿正在看直播还有哪些朋友在，请举手。
1: 哎，
0: 一来一个啊。
1: 啊，对啊，把一扣在公屏上，我们在这儿等着你啊。
0: 是的，我们欢迎大家，欢迎所有的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了说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屏幕啊，或者说有一些小板板里边有液体水，说里边会放一些小星星啊，不灵不灵的，那水摇起来晃晃的，可能不是水，是一种液体，很好看，对吧？
1: 对。
0: 然后说哇，那个情景很好。如果说你的电脑屏幕里边出现这样情况，你开不开心？
1: 电脑屏幕里面
0: 快不快乐？
1: 有水
0: 啊，没有水
1: 在里面晃，
0: 那里边有生物，
1: 生物
0: 有精灵，
1: 不是这样，听起来好像还挺高大上的，
0: 有高大上是吧？
1: 不是，咱们播完这期节目，不会有人有这个灵感之后，就是电脑屏里面就专门做成这样的吧？
0: 啊，你有
1: 养可以养小动物？
0: 你有密集恐惧症吗？
1: 哈哈，
0: 你看了还行，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我突然我心里有点痒痒，
1: 膈应了一下，
0: 我痒痒了一下。
1: 关键我这个电脑是，哎，你的电脑也是触屏的，
0: 啊，不行，我先关一下，
1: 你还敢触它吗？
0: 我先关一下。养到了，养到了哈。
1: 对，害怕的，害怕的。
0: 行，那我就不点开这个了，咱们就直接说这个事儿吧哈。
1: 嗯。
0: 那么提到了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哪儿的呢？发生在这个云南这边。
1: 嗯。
0: 说一女子近期就发现了自己使用了6年的电脑显示屏内竟有蚂蚁筑巢了，她直呼开眼了。尽管她表示桌面长期保持整洁了，蚂蚁却莫名的侵入了。维修师傅也说，即便开机产生高温了，也难以彻底的清理呀，处理起来非常的棘手啊。
1: 就蚂蚁扎窝，它不是一两只啊，就是一群。就那个小蚂蚁，你就想象一下，就是在蚂蚁窝里面，他们在巢穴里面是什么样子，在你的屏幕里面它就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对对对哈。然后对此呢，有网友建议说，不要在电脑屏幕前面去喝饮料和就餐了。
1: 嗯，
0: 如果非要那么做的话呢，餐后必须彻底清理屏幕周围，因为会有不注意崩到屏幕上的一些污渍的。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液体呀、糖浆什么的，它可能会流到这个缝隙里面啊，你是清理不到的，没有办法去清理啊。你看我这个就是键盘上面，我就有一块塑料布啊，
0: 对
1: 啊，掉不下去。
0: 对，有朋友就说不要在屏幕前喝奶茶呀就餐，说是你清理之后，因为说你有不注意会崩到屏幕上的污渍，以为干净就不清理了是不行的。说动物全靠气味行动的。
1: 哎呀，没错啊。
0: 我们关注一下啊。那么当设备处于通电或连接电缆的状态下呢，是不能进行清洁的。所以在开始操作之前，我们需要关闭带清洁的设备，移除所有的外设，断开交流电源，同时取出相关的设备，如无线键盘的电池这些，保险一点啊。
1: 没错，然后再进行清洁和消毒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啊，您去佩戴一次性的手套，然后呢，将70%的
0: 异丙醇
1: 和30%的水混合，使用微纤维布以外的布料进行清洁，可能会对你的这个设备造成损害。打湿一块微纤维清洁布进行清洁，然后清洁布呢应当处于不滴水的状态。
0: 对，
1: 如果清洁布过于湿润啊，则应在擦拭设备前挤出多余的水分。
0: 对，然后呢还提到说，过程当中记得要小心的轻手擦拭，在清洁显示器的时候呢，建议说沿着一个方向，如同屏幕这个顶部到底部呀，小心擦拭。另外呢，请勿让水渍漏进了键盘显示器的边缘或 USB 端口当中，否则可能会导致设备的内部零件就损坏了，对吧？
1: 是的，在清洁过后呢，我们设备表面呢必须呢处在完全风干的情况下才能够再次启动。
0: 是的，
1: 并且确保设备表面没有肉眼可见的潮湿区域，才能通过电或连接电缆。清洁完成之后呢，请弃置一次性手套。
0: 对，
1: 处理完成之后立即洗手。
0: 是，那么同时还提出说，建议您避免使用下面这些化学制品和包含这些化学制品的产品。使用这些化学制品呢，可能会对设备表面造成一些损害的，比方说乙醇不要用，过氧化物呀，对于这基于铝的清洁剂呀，如于漂白剂哈，还有氨的清洁剂，还有成分，比方说如丙酮啊，涂料的这个稀释剂呀，苯啊，二铝甲烷等，或者是甲苯的溶剂 这些不要用，就用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70%的异丙醇和30%的水，然后呢，这个布一定要用这个微纤维布用啊。
1: 嗯，微纤维布啊。
0: 明白了吗，各位？
1: 是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电子设备啊，其实不光是电脑，就无论是处在哪个这个电子设备的使用过程当中啊，尽量不要把这个食物碎屑啊弄得到处都是啊。
0: 啊，
1: 有家里面有这个小朋友的
0: 啊
1: 是吧？有小猫小狗的啊，就他们可能不是特别的注意 啊，远离他们。
0: 又一个密集恐怖症就来了啊！你手上有起过小泡泡吗？手指边上，我以前起过好像。各位看看您的手。这夏天有没有说我手指边上这边可能起一些小泡泡，像我感觉咯里咯哒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这种小泡容易起在脚上吧，手上也会起吗？
0: 有的人手上也会起，
1: 是吗？
0: 对吧？有人说夏天了，不少地区出现高温高湿了，一些人的这个手指侧面和手掌冒出了这个成簇的透明小水包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瘙痒灼热的呀，挠又不敢挠，干以后呢，皮肤会有一层脱落的这种，这类的病症在医学上叫做
1: 汗疱疹，
0: 对吧？又称出汗不良性湿疹。
1: 嗯，
0: 什么病因呢？怎么防治呢？后来我们也是相关了解了一下，一些专家们说这个提到了这个汗疱疹症状有哪些呢，就是是一种慢性复发型的这种湿疹，有明显的季节性，往往在春末夏初起病，春季夏季会加重，入冬之后则自行就消散了。
1: 是的，然后呢，也有人介绍说，这个经典的汗疱疹水泡啊，是呈针尖至米粒儿大小，藏于皮表之下，微微隆起，质地坚硬，不易破裂。水泡呢是含有的是清澈的浆液，成群的出现在手掌啊、手指侧边啊以及指端呐、还有左右手呢，经常会同步发病。
0: 对，说经过2到3周呢，这个水泡呢是干涸脱皮了，露出的新皮生皮肤呢是嫩而薄的，
1: 触碰
0: 就会有点疼。多数患者呢是同时伴有瘙痒和烧灼感的且易反复的发作啊，对吧？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汗疱疹的话就是有人在思考说为什么呢？它是属于一种发生在皮肤上的这种湿疹样的超敏反应。好解释，就是它的确切病因尚未明确哈。那么但临床上已经发现了多条诱发的路径了，
1: 比如说金属过敏它是一条诱发路径。有研究就表示了啊，然后说对一些这个金属的系统性呢可能会过敏于或者是与这个汗疱疹的发生是有关系密切的。那么日常配戴含

0: 合金的戒指、
1: 对，
0: 手链、手表，反正就是不好，质量不好的啊。频繁接触水的时候呢，也容易呢去释放这个金属离子，会刺激到皮肤，
1: 这是外部影响，对吧？你看有的，比方说小以前小时候小孩们他们玩戴那个戒指，以前我们男士特别帅，特别酷，那个那种。像不锈钢那种亮皮皮那种、
0: 但不锈钢的它不会对皮肤造成伤害的、就不锈钢的我觉得还好吧，
1: 带点别的东西呗，对吧、还有一些心理方面，比方长期精神紧张的、焦虑的、睡眠不足的、过度疲劳的，这些也可以诱发，是吧？尤其说出汗了，对吧？它留在表面就会导致这个病情就加重了。需要提醒就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去针血去甄别一下，对吧？是不是那个我们说脚气之类的哈？说有脚气也有手气。
0: 手写
1: 啊，对，对吧？去确诊一下，该如何去治疗呢？说以干燥止痒为主，可以擦那个炉甘石洗剂。脱皮阶段可以抹那个膏，什么芦米松骨膏啊等等的这种哈，安娜屈安娜德尿素软膏、
0: 对，那个炉甘石洗剂那个特别好用啊。就是我怀孕那会儿，不是也肚子上也起过那种小疹子吗？出汗出太多了，就抹上那个真的特别的好用。就是抹之前之后需要摇一摇，摇一摇。
1: 所以有时候夏天你看好多人他起皮的话，他可起皮之前就会发现他已经出现这种汗疱疹了，他不怎么注意晒，反正痒了也没关系，他过两天蜕皮了我就知道了，对吧？这个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啊。所以提醒各位一下，夏天这个季节里边真的有时候觉得，哎呀，以前可能没那么觉得哈，就是不，比方我现在问你一下，对吧？你喜欢哪一个季节呢？
0: 哇，其实我喜欢春天
1: 啊。听大家可能会说我喜欢春秋，那么如果说避开春秋，你喜欢哪个季节呢？
0: 夏天，
1: 啊，
0: 夏天，冬天我太怕冷了，我太怕冷了，对吧？
1: 我以为说避开春秋的话，我喜欢通达运通，开玩笑，开玩笑，
0: 就一下想到那儿了，是吗？
1: 你喜欢冬天是吗？
0: 我喜欢夏天，夏天，
1: 夏天，不喜欢冬，喜欢夏。
0: 那就是夏天我不是很怕热，但是冬天是真怕冷。
1: 我喜欢冬，夏天的话就是空调费电。
0: 你忘了冬天，
1: 费电，
0: 冬天衣服贵呀，
1: 啊。
0: 再说你忘了冬天的下雪天咱们在外面跨年的时候了、是吧？多苦啊。
1: 海风说话了，我是对别人的床单被子过敏，一不干净我就过敏。
0: 那你没事干，你睡别人床单被罩干啥呀？
1: 你看他去年住宾馆，过敏住院，今年过敏没去年那么严重了。那您这样的朋友就是去旅行的时候住宾馆就得带自己的
0: 单子啊。
1: 我的天，
0: 就是买一个那个睡袋，就是在自己的睡袋里面睡，就是那个薄薄的就跟单子一样，就是你自己圈在里面，然后也可以把它的被子附在上面。
1: 所以你也是一个你出去旅行会带自己的这种四件套的人吗？
0: 但是我觉得海风如果过敏这么严重的话，那可能就是酒店的那个单子跟被罩它都不能挨到它，就是对吧？
1: 对对对，
0: 包裹不严谨的话不行。
1: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你带四件套吗？
0: 我有了孩子之后我会带。就是带的不是那个四件套，就网上有卖那可便宜那个
1: 一次性，
0: 就是无纺布队那个一次性那个，
1: 对，
0: 就是因为小朋友他可能没有大人这么注意啊，就他可能会光个屁啊，或者会干嘛，他会把衣服脱掉，就我还是会稍稍微微的注意那么一下下，因为我生病没事儿，他不能生病
1: 啊，对。有的时候就孩子们哈，他一说你看真的会应该会有很多小孩说哇我可喜欢住宾馆了，那个床上可以随意的蹦啊
0: 软的
1: 闹啊，我也不用管我们楼下是谁家，
0: 这宾馆的空调可凉快了，
1: 对对对，
0: 枕头也软软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有个肆意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时刻，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去好好去甄别去思考一下，孩子是不是那种是可以肆意发疯的状态，对吧？身体各方面哈。你看经常住，去年唯一一次中招了，今年房东给我加了一个床垫，
0: 又中招了，
1: 别人用过的不干净呗，
0: 对对对啊，
1: 哎呀可怜可怜你哈。欢迎大家吧，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这个时间段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刚才我们聊了这个事儿了，对吧？时间间好快啊，今天本来我们这段该聊美食的呀，
0: 就这段美食还没怎么聊呢它就过去了，
1: 咱们也行聊美食。哎呀杨强好兄弟来了，欢迎好兄弟，想你理所当然，我们在这里
0: 了，
1: 是哈，兄弟啊想你了，
0: 下个段才唱呢，这个段还不到这个唱的时候，还不到唱的阶段呢。
1: 那他只能看一下，不如马上给他安排一个、兄弟抱一下，
0: 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是这么唱对吧？
1: 对呢。
0: 然后杨强给我们比心，比心喽！
1: 马上来一丢丢，给他一丢丢，
0: 兄弟抱一下啊！
1: 对，
0: 来走喽，
1: 哎，妥妥的哈，唱的不好别笑我啊。

瘦了，看着疲惫呀，一路风尘盖不住岁月的脸颊。兄弟你变了，变得沉默了，

0: 最近真的有点忙，你活还挺多。
1: 流尽这些年深埋的心酸和苦辣。
0: 收啊，对，
2: 收
0: 啊，就是，他是哪个城市来着？不好意思。
2: 哇哦，送礼物了，他不敢送啊，我们两个人收不到。
0: 对，不用送，不用送。
2: 对对，
0: 啊、
2: 这个是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号码，啊、
0: 宁夏银川的。这是我们在，对不起。
2: 就他那边的那个枸杞特别的大。
0: 对，
2: 是吧？
0: 对对对，我还得马上看一下，因为我都会有备注哈、啊。哪个城市？我说哇，我在宁夏银川那边有人儿
2: 啊，有人儿。
0: 对，我是在北京认识的好兄弟。啊、
2: 你们家是卖枸杞的吗？
0: 没有。对，然后。非常感谢你能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觉得他就是很尴尬，说呀，我刷一下，我要走了。
2: 然后我现在能不能走呢？他俩一直在跟我对话呀。
0: 没事，
2: 我走了我礼貌吗？
0: 对，
2: 没事，反正我们两个人在工作，你走不走，我俩都走不了啊。
0: 对，苹果也是好苹果啊。好吧，非常感谢杨强哈，就是不管你再拼的话，记住一定啊，照顾好自己啊。
2: 我知道，
0: 多喝水。
2: 他们那儿苹果也叫凝萃苹果，
0: 是吗？
2: 是不是？
0: 你看，欢迎卓然老师去宁夏银川啊！
2: 谢谢。对，他们那儿苹果也叫凝萃苹果，因为我们临汾这边不是有大宁凝萃苹果吗？然后后来就跟我讲说，咱们不能简称是宁夏苹果，因为宁夏苹果在不是。咱们不能说是凝萃苹果，因为凝萃苹果好像是在宁夏那边，我记得好像是这样的，是吗？品种是有这个品种吗？爱我一生他说临汾市广播电视台，对的，是我们。
0: 是的，欢迎各位吧，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来跟您介绍一下。那么您现在既然有疑问，我们就给您解释一下哈。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直播间，看到了临汾广电，看到听见临汾了，没错，这里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听见临汾播出的这个临汾广播电视台精心出品的节目叫做都市
2: 生活圈。
0: 那么今天这档节目呢，不仅仅抖音能刷到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广播哈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是并机直播，都可以听到看到的啊。
2: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画面当中来，在我们下方公屏留言，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期待各位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是的，然后呢，爱我一生说我在深圳了，我都看到了。
2: 哇哦，欢迎你哦，
0: 欢迎你啊！
2: 宁夏是枸杞。甲天下，对对，
0: 是的哈，欢迎各位，欢迎所有的朋友们。那么稍后时刻我们会进入到最后的半小时当中，就会给您分享很多很多有趣的歌曲的环节了。这个环节里边我们可以，您其实可以点名让卓然给你唱，他不是很会唱，但他每一首歌一定会来一下。
2: 前半段哼两句，
0: 前半段是他属于他厚厚的时间，后半段的话是你随便肆意的去听就可以了。所以现在下一点位的这个排歌时间哈，排单要开始了啊。第一首什么歌曲来？你可以说一号、二号、三号、四号，我们要排单的，好吧？
2: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好兄弟他说啊，说哎，我们这边有一个卓然老师哦，你们这边卓然是男生还是女生？
0: 应该不知道，
2: 不知道啊、
0: 就是他们也是专业做这种主持的哈。
2: 对，因为我之前是在那个抖音上啊，然后认识一位叫卓然的老师，他是一名女主持人，就跟我是一样，不过他卓然是一名、
0: 女生，也是主持人
2: 啊，也是
0: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

0: 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摇督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怎么样，是不是满足你了？清凉的学子说转转跑调发好多遍，然后华仔说跑哪里了，然后小爱静0708跑了跑了，
1: 要记住一句话，不跑调不卓然、
0: 对，下一首刚才有人说要听的是粤语版的莫文蔚版本的忐忑，
1: 真的有，
0: 我随便一搜的话可能是最近一个综艺节目里边叫国乐无双里边第六期莫文蔚唱了一个忐忑的，就是网友热搜，你看说网友热搜的是应该就是坦白门、
1: 来听上一下啊，是
0: 不
1: 是这
0: 别听下来前半部分，这首歌曲演唱者卓然和莫文蔚前半部分开始
1: 忐忑都不会唱，还要唱粤语版，走，听都没听过，
0: 新的，他新改变的，
1: 没有吻所以没有原因，没有缘所以没有悲，没有是所以没有是非，我掌握要领了已经。

0: 好的，这首歌曲咱们就完了啊。然后呢，欲速则不达说要不要再来一首《鬼迷心窍》，因为是您点的第二首歌了，我们先照顾一下其他朋友们哈。
1: 嗯嗯，
0: 橙子说能。

0: 能唱一首不在粤语，我说我刚跟主任说，你看他们就是很认可你的粤语了，只要那首歌，所以他给你点一首粤语的。
1: 我不会唱粤语。
0: 你会的。
1: 我会用汉语来唱。
0: 行，来，不再犹豫哈，今天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支歌了，对吧？
1: 不再犹豫也是粤语，
0: 演唱者
1: 吗？
0: 演唱者卓然 and Beyond。你可以的啊。
1: 咋唱？第一句是怎么唱？

0: baby， 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梦想的世界终可见。
1: 哎，说男主播内心好强大，不想到我都跟他的合作这么多年了，
2: 习惯了，
1: 来吧，第二部分属于你们。

0: 好了，这会儿我们就放完这几支歌了哈，很开心。每天这个段呢，我们到时候如果说点歌人比较多的话，我们就是这个段广告一过，我们就进来了，好吧？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完成了几首歌曲，分别第一首是，
1: 那个，
0: 相信我马上会先我忘记。
1: 哎呦，第一首歌曲我会唱，
0: 发如雪，
1: 啊、发如雪。你
0: 第二首是。爱如潮水，
1: 爱如潮水。
0: 第三首我们是岳与莫文蔚的忐忑，它叫坦
1: 什么门？
0: 坦白门，
1: 坦白门。
0: 第四首就是不再犹豫，
1: 不再犹豫啊！
0: 看看时间的话，我们真的要跟大家来说一声再见了。
1: 嗯，
0: 也提醒各位一下，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直播，您别走，我们的有结束曲的。亲爱的听众、观众朋友们，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的播音即将接近尾声，
1: 此刻或许你已经行驶在下班的路上，又或者是已经躺在沙发上，窝在家里，正在感受来自于我们下班时间段不一样的一份放松和惬意。
0: 在此刻继续为您预告来自本周末的天气情况，25号有小雨，降雨量在55%，26号中雨，降雨量预计在55%，温度这两天当中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4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是的，当然不管您在哪里，要记住明天正式迎来周末时光了。在周末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依旧呢会有周末直通车的节目啊，跟各位直播相见啊。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在下方公屏来找我们聊天解闷儿。当然我们也希望呢可以跟更多的朋友建立线上的联络。
0: 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周末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2: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

0: 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为您介绍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临沂的美女音乐人李乐乐写给家乡的歌《你好，临沂》。这是一位05后啊，现在就读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音乐制作专业。他3岁的时候就学习钢琴，5岁学习二胡，12岁在泰国皇家大剧院获得少年组二胡世界金奖，10岁的时候他又学习了萨克斯，在15岁的时候获得了萨克斯少年组全国金奖，然后呢11岁学吉他，18岁正式拜师国内著名的音乐人关天天为师，在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写歌了啊，写了一首《我是一棵小草》。2024年4月25号为家乡山东临沂创作了这首《你好，临沂》。

来自临沂的音乐才女李乐乐的《你好临沂》。我去过无数次临沂啊，那儿有我的很多朋友。我在那儿做的新书签售会，是我的全国近30个城市签售会当中最成功的。临沂人的热情真的让人难忘，而人杰地灵的临沂其实也是人才辈出。比如说，你是否还记得有一位曾经在央视的《星光大道》等节目崭露头角的草帽姐啊？当然，这是她的艺名，真实的姓名是徐桂花，家住临沂市兰陵县的一个小山村，经常在田间地头唱歌的她，无意中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在2012年的时候，她参加了山东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让梦想飞》的节目啊，一鸣惊人。2013年一路杀进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总决赛的五强。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位李乐乐，就是草帽姐的女儿。看来呢，李乐乐是完美的遗传了妈妈身上的音乐基因，而且呢还青出于蓝了，因为她不仅会唱，还会创作。我刚刚提到的李乐乐在2023年发表的自己的第一首原创作品《我是一棵小草》，就是由她的妈妈草帽姐所演唱。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看。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再为您介绍一位来自河南的音乐人，他叫王琦啊，是一位90后。1991年7月12号出生于河南焦作沁阳市，曾经参加过快乐男声、中国好歌曲等音乐选秀节目，并在2018年获得吉他中国的冠军。接下来来听几首他的原创作品啊。首先这首《你快过来》，用 funky 音乐风格来诠释他在郑州的一段恋爱史，用欢快的律动来表达当时的感受。
1: 我想你感受快乐，我

河南音乐人王琦带来的一首轻快的摇滚小品《你快走开》，歌词带着80、90、00后都能共鸣的二次元的逗趣风格啊，依稀有几分陶喆当年找自己的喜感，是一首快乐的让人感动的歌嘛，因为它来自于真实的生活，由真实启发的创作。再来听一首王琦有感而发的作品，叫我不管啊，唱出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同样是因为来源于生活，因此呢让这首歌更为动人。

0: 不管，但终究没了你。
1: 再见。
2: 很有才华的一位河南的小伙子王琦，在2020年的时候，他还曾经为电视剧《我的情敌是自己》创作演唱了插曲《只有你》。爱情的美好在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歌曲中表达的对爱人从一而终的信念才是全剧的精髓。剧中男女主角的爱情就像歌中所唱，你的容颜不再美丽，我会一直爱你直到死去。你的话语不再有力，陪伴我的只有你。这首插曲是对男女主爱情的宣言，无论你身在何地，成为何人，我心中只有你。所以我的情敌是自己，爱你就是如此。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涵。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4: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是我们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本期又有老朋友重回冠军喽，还会有黑马空降前三。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2: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4: Number 20。第20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周传雄带着自己的作曲回来了，《烟雨平生》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和诗意，但是这一次加上了中国风，他把人生的起起伏伏唱进了烟雨当中。那他的旋律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江湖感，不急不躁，句句入骨。本期新上榜来到第20位。
9: 谁

0: Number 19.
1: 第十九位，莫文蔚《坦白门》。莫文蔚在音综《国乐无双》第六期带来的原创串烧 live 舞台，编曲是常石磊。那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坦白门》分别对应了三首曲目：龚琳娜《忐忑》、王菀之《留白》、李宇春《西门少年》。莫文蔚一张口，三种人格就在一首歌里轮番登场了。他自己也说到啊，唱到精神分裂。本期新上榜位列第

0: Number 18.
1: 第十八位，谭咏麟，我在意。校长说这首歌是演唱会的谢幕曲，也是他送给歌迷的一份无价的深情回馈。校长亲自作曲，刘德华和李克勤联手填词，三位合体本来就是华语乐坛难得一见的盛事。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位列第二十位，本期上升两位，来到第十。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胡彦斌，生死未定。胡彦斌第十四张录音室专辑来了，历经了三年的打磨，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核心线索。不到最后一刻，谁能判我输赢？胡彦斌用这句话定义了他的新专辑《生死未定》。他形容这张专辑是自己立足于2026年当下的一个思考的沉淀，也是现阶段他最为满意的一套作品。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七位。

0: Number 16.
1: 第十六位，许嵩，心安之地。地球很大，风浪很多，失去的日子里守好自己爱的能力，守好家园。这是专辑介绍里对心安之地的描述。许嵩用温暖的流行曲风把心安两个字唱成了一种可以随身携带的能力。本期新上榜来到第十六位。

0: 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陈粒用她独特的声音质感唱出了自我和世界的微妙联系。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空降到第13位，本期小幅滑落到第15位。

0: Number 14.
1: 第十四位，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6月8号发行，收录在诗乐画共创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冯唐作词，谭旋作曲，讲述了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四周在榜，说明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Number 13.
1: 第十三位，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好莱坞奇幻动作电影《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的中文推广曲，董玉芳作词，胡帅作曲。赐予我力量吧这句话是一代人非常经典的童年记忆，本期排名上升一位。

0: Number 12.
1: 第十二位，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九年了，汪苏泷和邓紫棋终于又合作了，此曲由汪苏泷包办。那这是两个人继2017年合作《穿越火线》之后的再度联手。让你知道也是汪苏泷新专辑《明日世界》当中唯一的合作曲目。汪苏泷的词曲配上邓紫棋的唱功，把想说又不敢说的暗恋氛围唱得非常好。新歌一上线就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本期新上榜空降第十二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

0: 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平凡而世俗，渴望平淡的幸福与美满，相遇相爱，彼此思念，互有牵绊。或许有些人最终难免在时光的洪流中被冲散，不靠谱组合是

扪心自问，这一生寻寻觅觅的不过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与深爱的人守着时光一起老去，不惧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只因时光与你同在。时光的长河中，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

你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李伯宁，你要去哪里？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让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黯淡。

现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去看你穿花裙子了。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

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九月。

人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

北岛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刘瑞琦，离开的借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

0: 躲雨蹲低远危险。摇督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摇督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大城市落脚的难度开始渐渐超出小镇青年的预期。2022年数据显示，北上广深的人口集体减少，越来越多的小镇青年发现，靠苦读向上攀爬的路径，终点还在小镇上。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一位重新回到故乡小镇上工作的985高校毕业生安杰。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四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杰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杰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杰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杰，让他先走。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少时，安杰只想告别小镇，到大城市生活。四年后大学毕业，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4年社保后靠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8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新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3-4个岗位，直到6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2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1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2线城市的机会。2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
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那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3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10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他出发的小镇上。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 47%。 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的激情弥合，但当资源有限时，这些隔阂规定了资源落在谁的头上。

杰从小镇出走，也是他父亲的期待。在安杰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或许其他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名词，但在安杰这里，他为自己生来不懂这些而感到胆怯，认定这是自己和其他来自大城市的同学根本性的差距。带着这样的心态，大学里安杰处处感觉规则繁复，像一座迷宫，安杰全然没有概念。高中老师只告诉他，考上大学就好了。如今上了大学，没有人教他如何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新生活。在安杰的观察中，从高知家庭出身的同学已经提前掌握了大学的游戏规则。安杰一位佛山室友，亲人是985高校的大学教授，在家人指导下，这位来自佛山的同学大一就确定了以后的路径，毕业后到国外留学，最后回国内的研究所工作。安杰惊讶于他选课前会提前了解老师的学历背景，挑选专业性强的课程。他看起来目标明确，会刷成绩，一切为了下一步毕业留学做准备。备考托福考试时，他投入至极，有时会在睡梦中飙出几句英文。安杰只觉得胆怯，他任意留意到自己和他人的差距。入学时，学校安排英语分班考试，高考英语拿了140多分的安杰只分到了 B 班。公开演讲时，安杰惊讶于 A 班的学生能用纯正的英腔流畅发言，而自己多年来学的都只能应付考试，是哑巴英语。大学的体育课上，他在游泳池里扑棱着学游泳，佛山的室友早就为了应对体育中考，在初中时掌握了游泳的技能。一次去广东省博物馆参观，安杰偶遇当地小学研学团，他惊讶于大城市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能到博物馆见世面。他那在乡镇度过的童年，由电视陪伴，有关艺术的启发全部来自于电视里一栏名为《艺术创想》的节目。受其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做一些废物利用的手工。后来学业紧张，少有的创想时光也消失殆尽了。高中三年的强压下，他像一个被老师家长上满了发条的学习娃娃，卯足了劲，不知疲惫的冲刺。上大学后，安杰进入力竭状态，干劲全无，以为只需要顺利毕业就能拿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秉持这样的观念，安杰跟随着多数人的脚步选水课，保持中等的成绩，不争取奖学金，也不争取保研资格。晃荡到大三，安杰对未来也没有过多规划，身边除了留学保研的人外，大多都选择了考研。跟随集体的选择，安杰也加入了考研大军。他报考了上海一所高校的法学。

0: 家门、建校门、加度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的安杰，逐渐发现了自己和周围同学的差距，相信迷茫的感觉也困扰着许多拥有类似经历的年轻人。节目的下半时段，安杰继续给我们讲述他的故事。

2020年，全国有341万人走进考研考场，比前一年增长了50余万人，考研人数激增，分数也水涨船高。最终安杰落后分数线十多分，没能进入复试。从失败中回过神来，安杰投入春招的激流，争抢已经所剩不多的校招岗位。面试上海一家证券公司的客户经理岗位时，面试官问安杰家里有没有身在证券行业的亲戚，安杰摇了摇头。之后他感觉面试官表现出兴趣缺缺，用十分钟结束了面试，没有详细了解他的专业能力。安杰推测这份工作也许类似销售，依赖亲缘扶持，安杰的亲戚都属于工薪阶层，无法助力他在需要自带资源的行业里扎根。在父母的竭力托举下，通过考学走出小镇的青年，求职时很难再得到长辈的帮助，身处家乡的长辈难以再逾越地域层级支持他们，令他们获得在城市里留存的机会。站在毕业的关口，能否靠自己在大城市找到工作，是许多在大城市求学的小镇青年命运的关键一跃。如果能找到工作，他们就拿到了留在大城市的入场券。能顺利完成这一飞跃的小镇青年不占多数。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中，作者郑亚军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名校的62名学生。他发现出身寒门、家境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往往会在大学的迷宫中迷失，或变为价值归顺者，容易因缺乏信息和指导迷失职业目标，只能在毕业关头慌乱地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在关键的一月里，安杰没能抓住向上的绳索，跌回了求学时的原点。

小镇青年苏子文也决定回到小镇，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支出劝退了他。今年六月，985应届硕士苏子文在北京求职数月，只有两家出版社给他伸出橄榄枝，承诺的薪水都没超过8000元，更不可能提供北京户口，其中一份还没有公积金保障。一度他计划在北京先租一个住处，看过一间位于朝阳区的住处，老旧的砖房没有电梯，房间逼仄，没有窗户，房租要2500元。他盘算着，扣除房租、伙食等开销，8000元的税前工资并不宽裕。在抉择是否留下的关口，他的父母曾主动提出，可以给苏子文提供生活费，弥补他薄弱的薪水，帮助他在大城市里留下来。面对父母的好意，苏子文犹豫了。在他的认知中，大学毕业后就要经济独立，

让父母贷款上班是他能力不足导致的。不愿承受这份愧疚，苏子文回到家乡。回家后，他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单位提供宿舍和5000多元的月薪。苏子文日子过得轻松，偶尔生病，父母还会把他接回家里照顾。苏子文除了要负责常规的教学，还有开不完的会。虽然每天过得不一样，但就感觉第二天没什么盼头。他逐渐开始后悔回到小镇。大学里，苏子文学的是社会学，借学术调研的机会，他走访过武汉的城中村，接触到了各色人等，四处走访的生活令他充实。小城里的精神生活贫瘠，没有他爱看的展览和话剧，刷到心仪的话剧，在大城市开展巡演时，他时常后悔没有咬牙在城市里尝试一把。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回到小镇的安杰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吗？在大城市见过世面的他是否能融入新环境？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安杰的故事。

对安杰来说，回到乡镇也不是轻易的向下兼容，小城里的生存智慧等待安杰学习。许多安杰曾在城市职场里养成的理念，在小镇里没有生存的土壤。到单位报道那一天，安杰跟着人事部负责人走进公司大楼，上楼梯时对方问安杰为什么要来这个单位。从对方的语气里，安杰读出了不解。在对方的眼里，像安杰这样的985高校应届生理应留在大城市工作，不应该回小镇。安杰苦笑着回答说，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财务部的部门主任很欢迎安杰的到来，为他描摹未来的图景。他说，现在乡镇单位和市级单位的晋升通道已经打通，以安杰的学历大有前途。办公室里另一位领导听说安杰是985大学毕业生，还勉励他带动部门里的学习氛围，领着大家一起进步。接连的肯定让安杰短暂感到振奋，他以为回到小镇也能有所作为。但上班第一天，安杰就被硬塞到生产部门轮岗，没人给新人培训。一天下来，安杰和同事无事可做，玩起了斗地主。轮岗的两个多月，安杰没有接触核心业务，总被吩咐做编写会议记录之类的杂活，每落下一笔，安杰都感到荒谬。两个月后，安杰回到财务部门，他工作认真，一张报表反复检查5-6遍，生怕出错。在大城市的事务所实习，项目经理因为安杰工作效率高，会安排他帮别人完成一些工作，给安杰提供实习工资以外的报酬。秉持多劳多得的理念，安杰起初在国企的工作也总是认真投入，有同事提出帮忙，他都会欣然同意。但时间久了，安杰发现会有同事将他的好意当作理所当然，但凡遇到问题都会求助于他，给他带来额外的工作量。这些分外的工作也不能兑换成物质回报，

慢的，安杰失去了帮助别人的热情。小镇职场里人情世故的规则也在冲击安杰的三观。上班第一天，安杰被同事询问的第一句话是：你有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吗？最初他以为这只是寒暄的话术，但工作久了，安杰明白了，人情关系是单位内部权力运转的隐秘逻辑。所有的一切都和安杰在象牙塔里学到的东西截然相反，这让安杰产生一种背叛的感觉。早知道这样，当初就别努力了。安杰转变了工作态度，每天只做分内的事，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力会显得很傻。工作三年后，安杰对上班提不起任何精神。他常感觉同事身上显现出自己未来的模样。一位年近40岁的女前辈，工作20余年，仍和安杰操办一样的事务。不仅如此，她还要围着孩子打转，丈夫出差在外，她午休时要回家给大孩子做饭，晚上下班后还要去幼儿园接二孩。安杰才25岁，亲戚已经开始催婚。乡镇的人生时钟逻辑是，女孩子有了稳定的工作，就得张罗成家的事了。但这份工作也不稳定，近段时间单位在慢慢解聘外包员工，安杰收到的绩效也在减少，三年来工资缩水不少。一次，安杰和一位留在长沙工作的大学同学聊起退路，同学说如果干不下去，他的退路就是回老家。在那里房价只要5000多一平方米，是长沙的一半。安杰忍不住想，已经回到乡镇的自己，退路又在哪里呢？何况工作三年过后，重返大城市打拼的念头已经慢慢从安杰脑海中消退。念书时在审计事务所实习，安杰走访了深圳很多私人企业。原本他以为在大城市工作收入过万是基本水准，查看企业的员工工资单时，他发现私企员工的薪水普遍在5000元上下浮动，永远没有他想的那般丰厚。拿不到优渥的回报，还要卷入快速运转的生活节奏里，安杰觉得这不如在老家躺平。实际上，卷不动躺不平的心态拉扯着安杰，嘴上说着不在意，但安杰仍会因为其他部门同事懈怠耽误工作进程感到愤怒，尽管工作成果的好坏并不与他的绩效挂钩。回到乡镇生活的一大好处就是去哪里都很近，从单位出发坐车只要半小时就能到达安杰的高中母校，偶尔他会怀念起那附近的小吃摊。今年某个星期日下午，安杰回到了高中。曾经沿街横摆在路旁的小吃摊已经变成规整的店铺。下午5点，安杰在店里吃凉拌菜，眼前不断有学生从校门里涌出来走向小吃店，这里和安杰上学时全然不同了。当年安杰也是这人潮里的一员，在繁重的课业压力下，他只有周日下午的时间能短暂逃离成堆的课本。回想起来，安杰却觉得那时的自己不算疲惫，或许是因为那时候有目标吧，他淡淡地说。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985高校毕业生安杰重返小镇的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热，
4: 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感觉说话的时候都得踩着点儿，因为得跟上这个节奏才能跟上我。来自张强，

看到了谁在这里呢？小小的小，北京李辉，海博哥，越来越单纯 Cinderella 嘟嘟，还有风卷残雪，北京五号线，安小诺，雪孩子，宋燕珍，默念清风飘扬 Percy Betty， 半子枯荣，大曲二零二幺零二，华彩666-0800，陈妮成没法起了，生如夏花，露露四月天，雨辰，山外有山，大菊，还有一飞三木。5155，燕林，小灰灰，半子枯荣，这些都是跟上了这个节奏的朋友们，欢迎你们。这首歌名叫《扑水少年》，也是电影《五个扑水少年》当中的主题曲，由夏日入侵企划带来，满满的夏天的感觉扑面而来。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怎么样，渐入佳境了吗？跟上这个节奏了吗？刚刚前两首歌，第一首是来自张强的《跟上节奏才能跟上我》，Disco 女王，有没有这个 feel 呢？来听杨乃文的《转身》，又是和火星电台的一次合作。

0: 来自杨乃文的转身，你为他转身了吗？喜欢这样的节奏，迷你黑说，感觉啊，杨乃文的声音当中有着一种酷甜酷飒的感觉，而且这首歌有一种哪怕迎着风雨听啊，都会觉得特别带劲。我认为是比较搭配今天的天气的，你觉得呢？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的啊，这张专辑非常的经典，黑色柳丁，而这张专辑的很多歌也是被大家津津乐道，但是最后这个，这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以前在那个出全专辑的时代哈，就是大家都出全专辑的时候，那个歌曲的排位排序也是非常有讲究的。我不知道一般最后一首歌会给你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戏谑玩起来的状态。 My Anata。
1: もしもし？もしもし？何これ？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来自卓文萱《爱的城堡》为下半段来开场。呀，看到大家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都在为这个《爱的城堡》来添砖加瓦呢。不管是摸鱼聆听、好好聆听、互动留言、点歌来听，或者是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小星星。小星星哈，是小星星不是小星星啊，都会全都看在眼里，非常的感动。真的每次就是在说感谢的话的时候就会语塞，

因为总觉得没有办法能够把自己心里面的万分之一表达出来。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当然就是点歌咯。所以别忘了，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而且下面这首歌特别适合点给某个人听。如果有话说不出口，不如就把这首歌送给他，告诉他这是我想对你说的话，正想着你呢。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把最后一句我想着你呢补全，因为重要的事情要说三遍。看到姐姐发来的图片，觉得跟这首歌真的很贴切。我想你了，这是心里话，有时候连自己都羡慕，明明心是自己的，可是心里面装的却满满都是你。也要匹配你要的爱才行啊。

和这首你要的爱相比，觉得自己就幸福多了，因为看到了大家给的爱，不管是悄悄话还是放在明面上的话，统统都收到了。

0: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1: 没错，哎呀，风格又稍微转变了一下，好像特别喜欢稍作调配，让大家的心率可以跟着变缓一下。莲花，有人在等这首莲花，只不过两个都没猜对，一个猜是蓝莲花，还有一个猜的是盖的，但这首是杰克堂选的，来自龙宽九段的莲花。好像经常他们就只出了这一张专辑，在节目当中差不多已经放完了哈，因为很喜欢。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X 味道的糖果，让你的口味破破圈。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龙宽九段只出了这一张专辑，但是九段可没闲着，这是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没错了。这歌名字叫《谎言》，很喜欢超级市场的编曲，他也算是国内的第一支电子乐队了。那么看看他的新专辑会是什么样吧。
1: 彼此的边缘行走，我们到底有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小时候的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你就幸福。长大后的幸福是一个目标，实现了你就幸福。成熟后的幸福是一种心态，领悟了你就幸福。而小青觉得，每天能有一段与音乐相伴的时光，与你相聚的时光，就是一种惬意的小幸福。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作家一书说，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会叫你痛苦，爱你的人不会叫你患得患失，有人一票就中了头奖，更有人写一本书就成了名。凡觉得辛苦即是强求，真正的爱情叫人欢愉。如果你觉得痛苦，那一定是出了错，无论错在谁，或者谁都没有错，都需要认真检讨。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继续聆听。你知道有些鸟儿是注定不会被关在牢笼里的，它们的每一片羽毛都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没有什么会一成不变，生活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突然变化，美好的，悲伤的，快乐的，不快乐的，总有一天我们会习惯，我们拘泥于一种无聊里，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生活变成如此。所以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的，就一定努力要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你多爱多依赖一个人，请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技能，甚至上天给你的软弱，你的愚笨，也要好好的保存。

梦想就像天上的星星，也许你永远无法触碰，但如果你跟随他们，他们将引领你找到人生路。对信任你的人永远别撒谎，对你撒谎的人永远别太相信。有时候失望到一定程度后，反而会开出一朵花来，那朵花的名字叫做无所谓。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明天相同时段，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不见不散。

现在那个样子，每次说改变都跟开玩笑一样。你这个年纪怎么睡得着觉呢？你当初的梦想呢？你看看你父母的白头发，再看看亲戚朋友看你的眼神，你知道你的问题出现在哪儿吗？你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什么都懂，但是你就是不去做。机会是拼出来的，而不是等出来的。你知不知道你做不了的事别人在做，你坚持不了的别人在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喜欢听歌的朋友基本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歌手，有些歌手一如既往，有些歌手则变得多元化一些。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位歌手的成名作，大家可以边听边对比自己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现在有了什么样的一番变化。今天的第一位歌手，我们来听周杰伦《龙卷风》。与孙燕姿同时期出道的男歌手，构起了千禧年华乐坛最璀璨的星光。如果只提一个名字，那必须是周杰伦。他们被称之为了男周女孙啊，共同代表了那个黄金时代的顶峰。2000年，周杰伦的首张专辑《J》发行，这标志着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凭借着独特的曲风在乐坛一鸣惊人，一曲拿下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奖。这张专辑里的《可爱女人》《龙卷风》等等的歌曲，让很多的人第一次听到了这个特别的声音。

黄昏这首歌也是周传雄的一首成名曲。周传雄经历了比较多的曲折，起初并没有太多的走入到大众的视线，直到《黄昏》这首歌的出现，这首歌才是他真正红遍大江南北的成名作。一个有意思的插曲就是，这首歌现在内地因为盗版的原因而意外的走红，之后一下子火到了台湾，才让他真正的翻红起来。

定很爱你，这首歌也是街头巷尾的国民级的爆款歌曲，尤其是在被选为陆毅林心如主演的电视剧《男才女貌》片头曲之后，更是火遍了全国。你可能也记得那句拷问灵魂般的歌词，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来听一人一首成名作，来看看当初和爱的那个歌手，他现在是否在你的印象里有了多元化的改变呢？这首歌是林俊杰的《江南》，江南实验性的中国风，并不被大多数的人看好。十几位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选择了他，差点就没能够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是林俊杰的坚持之下，才让这首歌有机会在当年跟我们见面。林俊杰自己的定义就是，他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没有这首歌大家可能不太会能够听到林俊杰三个字，足以见证江南对林俊杰来说

今天最后一首一人一首成名作，吴克群大舌头，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开启有名气火遍大街小巷的作品，收录在他的专辑大玩家当中。凭借着独特的口吃的唱法和趣味的歌词，让吴克群的名字被大家所熟悉。他还凭借着这首歌入围了第1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

0: 台 FM 94.6，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音乐广播。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快要喜欢你是心动最微妙的阶段，像春风悄悄拂过心间，连自己都还没完全察觉，会不自觉留意对方的一举一动，因为一句回应暗自开心，会在独处时反复想起那些瞬间，明明还没确定心意，却已在靠近的边缘徘徊，既期待又忐忑，怕太快又怕错过。这种暧昧又青涩的感觉，藏着最纯粹的欢喜，是爱情来临前最动人的序曲，让人忍不住期待下一步就是勇敢地走向你。

戒了说出口轻松，心里却翻江倒海，不是不爱了，而是不得不放下一段明知没有结果的牵挂。戒掉一个早已习惯的名字，戒掉深夜里的想念和期待，每一次克制都是挣扎，每一次想起都是煎熬，可再痛也要逼着自己往前走，把回忆藏好，把眼泪擦干。戒掉的是习惯，放不下的是真心。愿时间能慢慢抚平伤口，让你在放下之后遇见更值得的温柔。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弦上生花是把所有心事、遗憾与温柔都揉进指尖的旋律里，那些无人懂的沉默，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在琴弦颤动的瞬间都化作一朵朵无声的花。它不喧嚣，却有穿透人心的力量，让孤单有了安放之处，让伤痛慢慢愈合。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倾诉，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绽放。愿你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根弦，在岁月里轻轻拨动，让心事开花，让灵魂有歌，在平凡日子里活出独有的诗意。

荒原狼是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的孤勇，不被理解却自有方向，在无人问津的旷野上奔跑，迎着风雨，忍着孤独，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在坚硬的外壳下。他不寻求庇护，不依附他人，只凭一腔热血与倔强，在逆境中生长，在黑暗中寻光。或许孤独却也自由，或许艰难却从不低头，这是属于强者的姿态，也是对生活最有力的回应。哪怕身处荒原，也要做自己的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但也有可能这5个字藏着手

活最温柔的伏笔，也藏着我们对未来最不肯放弃的期待。也许此刻正迷茫，也许前路仍晦暗，也许以为的答案早已尘埃落定，但也有可能转角就是光，坚持就会赢，真心终有回应。它让我们在失望时不绝望，在疲惫时不放弃，相信一切未到终局，所有遗憾都能被温柔改写。愿你永远带着这份有可能勇敢向前，让每一个蛋都变成惊喜的开端。

真是爱是明知前路或许有痛，却仍愿抱着真心奔赴一场。我们都曾在爱里做过勇敢的赌徒，不计较得失，不害怕伤害，把所有温柔和期待都压给一个人，以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哪怕最后撞了南墙，哪怕只剩遗憾收场，也不算白费。那些奋不顾身的瞬间，那些笨拙又真诚的付出，都是成长里最滚烫的印记，也让我们在试错中慢慢懂得如何去爱，如何被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